这让我表姐看见了，我表姐说哟秃驴，大声嘲笑我，我又生气了，我气不过当场就跟他干起来了，但那场仗我赢了。人生第一次打过我表姐，为什么赢了？就因为咱是光头，他有头发，我是揪着他的头发。虽然挨了不少巴掌，但是揪他头发他疼啊。可下让我抓住了把柄。后来表姐也理了个光头，就为了跟我干仗，是不是？哎，说有一次啊，在课堂上，搁课堂上干嘛呢？我搁那看小说，老师当时就被我逮着了，逮个正着，没收了我的书，还把我带到他办公室。我原以为啊，那是一阵狂风暴雨呗，我心想让暴风雨来吧，来得更猛烈些吧，怕啥呀？我一个没头发的。正瞎琢磨呢，没料到还是我们老师啊和颜悦色的就说了，我说旺啊，你这书，我说老师对不起，没什么没什么，我也挺喜欢看的啊。哎，你这书家里边有整套没有啊？啊，你借老师看看，看完之后老师还你啊。哎呀，是不是没收吧，没收吧，给你看上瘾了吧，你说。

用新的心情品味这经典的歌声，让老歌和我们一同再回首。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欢迎您收听老歌，我是 QQ。 如果你刚刚路过我们的调频，这里的位置是调频立体声 FM93.9 盘山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今天呢，为您带来的是一代妖王的专场罗文。

香港乐坛可以有很多个许冠杰、林子祥、谭咏麟，但却只能有一个罗辑。不少人乍一听罗文哈，都会下意识地问这是谁啊？但是只要你听过《铁血丹心》和《万里长城永不倒》，你一定会记起他。香港乐坛真正的神坛守门人罗文。在粤语地区呢，有一个独有的特点，一般呢都习惯把一些质量好、高品质、有保证的老字号的店家称作叫什么什么记哈。那罗文被称为叫罗记，也可以说是这么来的哈，足以证明罗文在香港乐坛和乐迷心中的地位。他虽然是广西人，但呢也是香港粤语歌坛的一个开创者。如果没有罗文，那香港本土的粤语的这个乐坛的开启或许还要再迟个数十年哈。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哈来听罗文的歌声。别着急，这首背景音乐哈一会儿就送给你们。

问世间是否此山最高，或者另有高处比天高，在世间自有山比此山更高，但爱心找不到比你更好。其实想一想哈，罗文和珍妮两个人分则各自为王，合则成就了粤语的黄金时代。黄沾的词再配上罗文的那种腰嗓和珍妮的唱腔，真的就是香港最好的武侠时代哈。他们唱的是那种情爱缠绵，但唱的又不只是情爱缠绵，更有英雄本色，家国大义。你能够想到的所有的啊娱乐圈折腾的方式都留下过罗文的身影。来吧，我们继续来听妖王。

0: 事找警察，小事找公社。欢迎您收听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939公社，我是丹妮。首先开通直播热线38159393和38169，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两部热线来。会员中心的电话呢是18204270949，18204270949，18204270949。同时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我们也依然会插播各位会员朋友的信息，大家随时关注。那下面时间呢，我们来迎接各位的热线38159399和38169。你好，15的朋友。
1: 哎，你好。
0: 哎
1: 哎，我想卖那个一个多功能老年人护理床。
0: 哦，好的，
1: 九成新。
0: 嗯，没问题
1: 啊。他那个带电动的，完了
0: 电动的九成新，那就低价出售。
1: 对，
0: 好的。
1: 哎，
0: 交易地点是在哪里？
1: 盘山县太平镇农科家院。
0: 好嘞，盘山县太平交易哈。好，
1: 联系电话是15842788805。
0: 电话是158-4278-8805，对吧？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谢谢您，丹妮。
0: 不客气。好嘞，再会。
1: 再会。

0: 你好，下一位听友发布什么信息？
1: 你好。
0: 哎，你好。
1: 我想求职找工作，我家是临海的。
0: 嗯。
1: 奶奶单位工厂的，我打工。
0: 嗯。
1: 干点零活，谁家养牛牛羊多了，喂个牛羊啥的，我都剩下水哥好。
0: 嗯。
1: 另外，谁各个经厂工烧锅炉了，我还会烧锅炉，就有锅炉证。
0: 会烧锅炉有证哈。
1: 对。
0: 嗯。
1: 谁家干点零活啥，我都能胜任。
0: 没问题。
1: 今年62岁，体格好。
0: 62岁，好的。
1: 啊。
0: 嗯，那要求供吃住对吗？
1: 对，就要求供吃住。
0: 好的。您电话是多少号？
1: 158。
0: 嗯。
1: 0416。
0: 嗯。
1: 2321。
0: 158-0416-2321是吗？
1: 是，对对对对。
0: 昨天新力有一个招，这个更夫的，有听到吗？
1: 新力要你让我找一下笔。
0: 嗯，好。
1: 你等会儿，我手机弄腰了。
0: 好。
1: 有点着急。
0: 不着急，你可以找纸和笔。
1: 啊，你说一下子。
0: 198。
1: 198。
0: 2494。
1: 2494。
0: 3925。
1: 3925。
0: 嗯，他呢要求是60岁左右的，然后常年

0: 工作，就是这样，没有其他的。
1: 1982194944，33925，对吧？
0: 对，是的，是这个号码。
1: 谢谢，
0: 嗯，不客气啊，好嘞，
1: 好，
0: 再会，
1: 再见，好嘞。

今天的第一条信息是对外出售一辆两座的啊长安 S50V。是2020年4月上的牌照，然后有交强险和商业险，没有事故，售价在20000元左右。那车主说，车型如果不知道的话呢，可以自己去网上搜一下。联系电话是131-9030-4050 131-9030-4050 131-9030-4050 找胡先生联系。新龙台区的日月新城附近某批发布要招聘厢货车司机若干名，底薪4500元左右，跟车送货工2名，骑三轮车的送货工1名。电话是131-3427-2556，131-3427-2556，131-3427-2556。

0: 台区市高中附近有一家快递驿站，因个人原因准备外队，它每天的到件量在1600票左右，而且覆盖了全部的快递品牌，带24小时的自助快递柜，属于无人驿站，不绑身子，生意方面也稳定，收益可观，回本周期为一年，接手之后就可营业了，非诚勿扰。电话和微信同步，1980427-4477，1980427-4477，1980427-4477。你好，一五的朋友。
1: 哎，你好。
0: 发布什么信息？
1: 我发布个招聘信息，问招一下那个 A2 票的驾驶员。
0: A2 票的司机哈。
1: 对。
0: 好嘞，您说有什么要求吗？
1: 工作地点在双台的。
0: 双台子
1: 附近的。
0: 哦，好的。
1: 年龄要求在55岁以下。要长期或者能长期替班的。
0: 能长期替班的，这是替班司机吗？
1: 替班跟长期都要。
0: 那能长期工作的吧，行吧？
1: 对对对。
0: 好的。那然后我再给您标注一个替班的也可以，行吗？
1: 对对对。
0: 电话是多少？
1: 157-257-2437-9051。
0: 157-2437-9051，对吗？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啊。
0: 不客气，再会。

0: 么信息？
1: 啊，我发出咱们一个男性的报案，
0: 招男保安一名是吧？
1: 对，20到55周岁的。
0: 哎，好的。
1: 有绑证，优先。
0: 嗯。
1: 完了，工资是2500。
0: 嗯。
1: 完了，身体健康。
0: 好的。
1: 能看一下无犯罪证明。
0: 能什么？啊，能开出无犯罪记录呗，不就这意思吗？
1: 对，
0: 无犯罪记录的，好的。
1: 我记得是盘山县警下。
0: 盘山县警下工作哈。
1: 啊，我电话是187。4238-5589。
0: 好的，电话是187-4238-5589，对吗？
1: 对。
0: 好嘞，给您发布了啊。
1: 好，谢谢。
0: 不客气，再会。
1: 拜拜。

某公司招聘司机，开4米2的货车，要求 C 证，送家电，月薪5500元加提成。另外诚招跟车立工，月薪5000元加上提成。电话是13897868417，13897868417，13897868417，找刘经理联系。

潘金佩在某公司招聘勤杂兼做饭工，男工一名或者是夫妻工都可以，60岁以下，身体健康，从事多年农活，会做饭，能吃住在场的，待遇共计4500元。招机加质检员一名，从事过机械行业检验工作3年以上，懂工艺，能准确的使用量检具，会看图，会电脑制表的。高中以上毕业，35岁以下，基本工资2000元，再加上2500元的绩效工资。装配工要2名，从事过5年以上的机械行业或者是彩钢安装维修，会看图，会简单的水电焊，身体健康。45岁以下，基本工资3000元加计件工资，月薪可达6000到7000元。数控或者是普车工，要求成熟，待遇5000到8000元，55岁以下，以上人员可供食宿。联系人徐先生，电话呢是156-4165-0696，156-4165-0696，156-4165-0696，地点是辽河石油技术学院的附近。

下一条信息，盘锦市新开镇现有优质的厂房对外出租或者是出售，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独门独院，周边没有邻居，水电齐全，属于工业用地，占地面积为10亩，厂房面积5000平，年租金18万，售价380万，适合生产、仓储还有加工等多种用途，价格实惠。电话的是18042799899，18042799899，18042799899。在直播的939公社，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我是丹妮。咱这节目的直播时间，也就是大家伙可以发布信息的时间呢，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钟，一个小时。

0: 直接拨打3815939和3816939，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说您要办理会员信息，他就会跟您说这个具体的办理流程，还有呢收费标准。然后我个人觉得呢，现在办理会员信息很合适，因为周六周日的时候我们是重播，相当于这个信息呢是属于免费赠送给大家两天的时间啊。如果要是遇到节假日的时候，那简直就合适透了。你比如说接下来这个这七天，那相当于就是信息在播，但是是完全免费的啊，很合适。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咨询18204270949啊。我们来迎接下一部热线。你好，下一位听友。
1: 喂，你好，是我吗？
0: 是的，发布什么信息？
1: 不是发布，我想问问有没有是个小丫蛋干的活儿。他那个化工专业毕业两年了，然后我想给他求一个职位。
0: 想求职，然后
1: 还是化工方面的事儿，化工方面的工作。
0: 就是更还是喜欢化工方面的哈。那这样吧，我给您发布一个这方面的信息，化工专业的哈。然后毕业两年了。行，地点选择在哪个区域有要求吗？
1: 青龙台、发山都行。
0: 青龙台区或双台子区的都可以哈。
1: 对。
0: 好，那您给我留个电话。
1: 150-4279-5042793677
0: 是吧？
1: 对对。
0: 那好的，给您发布了，这条信息我记住了，然后50-4279-3677是吧？
1: 对对，
0: 那好的，给您发布了，这条信息我记住了，然后有这方面的信息的时候，我会把您的电话推荐给他，好吗？
1: 好，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啊。
1: 拜拜。
0: 哎，再会。孩子们有的时候想想也挺难的哈，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学习，起早贪黑的，然后有的时候可能毕业之后还找不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行，咱们各个化工企业如果说有招聘这类人员的，可以和刚刚这位女士来取得联系啊。哦，对，还想跟大家说一点，就是大家在节目当中发布信息的时候啊，尽量呢咱不用免提，也不用这个连接的蓝牙，因为我是戴着耳机在听大家说话，就是周围的环境也比较安静，还能听清楚一点。但如果是大家在收音机前听，你如果用蓝牙连接或者是打的免提的话呢，这个声音就不是很清楚，可能会影响您的这个信息的播出效果与质量啊。所以我们尽量呢还是选择一个安静的地方，或者说是直接这个嘴对着这个我们的这个话筒啊，不要开免提，不要用蓝牙去连接，好吧？好，来继续关注下一条信息。盘锦市的新开镇现有优质的厂房想对外出租或者是出售，位置优越，交通便利，独门独院，周边无邻，水电齐全，工业用地，占地面积10亩，厂房面积5000平，年租金18万，出售价格380万，适合生产、仓储还有加工等多种用途，价格实惠。联系电话呢是18042799899，18042799899，18042799899。

点什么。某搅拌站低价出售商品混凝土，保质保量，价格实惠，全市都能及时送达的。详情您咨询130-5089-2111，130-5089-2111，130-5089-2111。新龙台去某企业招聘成手焊工十名，要求会亚弧焊和二宝焊，在单位食堂就餐，给上五险和意外险，同时诚招翻译，要求具备熟练的英语读写能力，工作内容呢倒不复杂，口语能力较好就可以了，男女不限，应届毕业。

生均可，工作范围为往来邮件的翻译和发送，还有技术文件的翻译和传递。详情您咨询189-0987-5990，189-0987-5990，189-0987-5990。

某报废厂要高价回收报废车、僵尸车还有事故车，出正规的注销手续，上门拖车。另外高价求购几千元的小汽车和办理所有想买新车的国家补助业务。电话是180-4272-5959 180-4272-5959 180-4272-5959 唐先生。

某蛋糕面包类的食品公司要招聘厢货车司机，有经验的会优先，月薪4000到7000元，可以包片区的，而且是成熟的片区，接手之后就可以营业，月入也可观。具体的情况您可以打电话咨询，还可以去实地考察一下，电话呢是139-9870-5106，139-9870-5106，139-9870-5106，微信同步。某氧气厂招聘司机和押运员各2名，室内运输无长途，要求35到55岁，身体健康，勤劳朴实的，月薪4000到5000元。保管员2名，月薪2800元，早7点半到晚5点半，上5大保险，供午餐，月休2天，节假日均有福利待遇。以上岗位有危险品准驾证和押运员证的优先录用，家住在兴隆台区居然之家和上访村附近是最好了。电话的是138-4278-6886，138-4278-6886，138-4278-6886。再来看下一条信息。大洼区新兴镇园林村某公司要招聘模具生产的试样工，学徒工每月3000元，成熟技工每月5000元，包吃住的，厂区食宿都齐全，主要是做E3元乙丙橡胶密封条的模具，制图、加工、焊接、制模、试模整套工序。详情咨询电话158-427-11888，158-427-11888，158-427-11888，取得联系。兴隆台区要招聘物流快运4米2的厢货车司机1名，要求3年以上驾龄，身体健康，能吃苦耐劳的，主要的就是负责货物的搬运、整理和取配送到客户处等，工资面议。试用期为3个月，期满之后呢可以给交五险。咱们找赵经理联系啊，号码呢是186-2427-1789，186-2427-1789，186-2427-1789。好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程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稍后您在盘山柔美的客户端上查看今天节目当中发布的相关信息，办理会员信息，添加官方微信在线办理18204270949，18204270949。那我们就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呐、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较替性的鼻塞、阵发性。

方，而90%的鼻炎都是急性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成年人认为鼻炎影响了工作，得了鼻窦炎就引起了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中小学生患者鼻炎就更加严重了，30%的学生受到鼻炎的困扰，会导致氧气吸入受阻、血氧供应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的器官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晕、听力下降。所以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要不然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成鼻窦炎啊、鼻息肉啊、过敏性鼻炎啊、鼻窦炎，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很大的危害。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中耳炎、耳聋、耳鸣、打呼噜。我们治疗打呼噜效果也是特别好的，不手术、不打针、不出血，就可以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睡眠时氧气不足，严重的情况下引起鼻窦炎呢、打呼噜啊、鼻息肉、中耳炎呢，还会引起高血压。像我们在临床上来的小患者，有的得了鼻窦炎以后啊，或过敏性鼻炎，就会得中耳炎，患者的耳朵就特别疼。有的患者就会引起中耳炎、鼻窦炎、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疗了很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像中小学生患了鼻炎就更加严重了，有的患者受到鼻炎的困扰，导致血氧供氧不足，而引起各个组织器官的缺氧，出现记忆力减退啊、智力下降啊、头痛、头昏、听力下降，影响了患者的生活质量。急性鼻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发展成慢性鼻炎，再到肥厚性鼻炎，最后发展鼻窦炎呢、鼻息肉啊，经久不愈给患者带来了很大的危害。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啊，已经治好了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耳聋、耳鸣、中耳炎、打呼噜。像我们治疗扁桃体炎呢，效果也是特别好的。像有的患者得了扁桃体炎以后啊，不及时采取治疗，有的蛋白血尿，得了肾炎。在我们医院运用等离子消融术治疗以后，蛋白血尿也没有了，肾炎也好了。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扁桃体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不要耽误了病情，引起肾炎啊、肾小球肾炎，到时候就来不及了。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这个等离子这个高科技的仪器，不手术不打针，就治好了你多年的扁桃体炎，效果也特别好的，还保留着正常的免疫功能。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鼻子的生理结构。鼻子啊是呼吸道的门户，是重要的嗅觉器官。从生理结构上讲，鼻腔上部与脑部相近，下鼻道由鼻涕管与眼睛相通，后鼻孔的鼻咽部与咽喉相通，气管与食管在此分道，纵耳与耳咽管相通。总之，鼻腔四通八达，有很多的重要器官相通。所以啊，鼻炎的疾病也常会影响到相邻的器官和健康。所以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去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已经治好了很多的鼻炎患者。我们

0: 那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慢性鼻炎由急性鼻炎发展而来，主要症状表现为鼻塞呀、流鼻涕呀、分泌物增多、鼻甲黏膜肿胀、鼻甲骨质也肥大了。所以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治疗。下面我着重还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可分季节性鼻炎和慢性鼻炎两类。过敏性鼻炎如螨虫呢、真菌呢引起的过敏，有的患者闻着了花粉呢，就开始打喷嚏、流清水一样的鼻涕、鼻塞等症状。有的患者吃了牛奶呀，那个鱼虾呀，有的患者闻到了油漆呀、酒精啊、甲醛，都会引起过敏性鼻炎。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圆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大洼仁和医院了。过敏性鼻炎要是不尽快的治疗，就会影响头痛、头晕，同时还会影响眼睛、嗓子发痒，还会影响睡眠，还影响听力以及孩子的学习。严重的过敏性鼻炎还会引起哮喘。下面就给听众朋友讲讲咽炎的临床表现：咽喉有痰，嗓子干痒、咳嗽，咽喉发痒，有异物感，咽部充血。慢性咽炎是咽部黏膜及淋巴组织的逆慢性炎症，病程长，症状顽固，比较难治愈。局部的淋巴滤泡增生，颈部淋巴周围囊肿，容易并发中耳炎呢、鼻窦炎呢。咽后是人体的一道重要的呼吸道器官，炎症四处扩散，给患者带来很大的痛苦。慢性咽炎不及时治疗，会容易并发气管炎呢、风湿性心脏病啊、心肌炎。不及时采取治疗，对身体危害很大。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下面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耳聋、耳鸣的临床表现。耳聋、耳鸣的症状就是耳朵听力不同程度的下降，耳鸣的声音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如果老年性的耳鸣，往往耳鸣的声音高音调；如果体质不好的，就更加严重了。还有的耳聋、耳鸣的患者突然耳聋、耳鸣了，有的患者头痛发热、骨节酸痛和耳内灼痒，有的患者肝胆火盛、耳聋、耳鸣、头痛、口苦、口干、心烦易怒的，睡眠不好。像有的患者得了耳聋、耳鸣以后，晚上睡眠特别不好；有的患者大便秘结都能引起耳聋、耳鸣。我们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你在盘山的患者坐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周一啊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包括节假日不休息，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
1: 好，感谢刘主任的精彩讲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就为您直播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的最后再一次重复一下，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地址是在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您记好：0427-368-6836，0427-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感谢各位的关注，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 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0: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啊，就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工作学习。我在这里提醒鼻炎的患者，有鼻炎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过敏性鼻炎、鼻窦炎、鼻息肉打呼噜，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地址呢就是说，火车站你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就大洼的交通局下车。下车以后就找大洼联通营业厅，我们医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看到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和李主任都可以，我们周一到周日都是不休息的，节假日不休息，都有专家坐诊。来就诊的患者把农合医保拿过来，我们是当场报销的。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急性鼻炎是指的鼻腔黏膜和黏膜下的组织的炎症，表现为充血和水肿。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一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鼻腔内分泌大量的鼻涕。这就是急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就讲一下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早晨醒来后不敢立即起床，认为稍微一接触空气就打喷嚏、流鼻涕，适应一会儿啊，也不敢去阳台呀、厨房，几乎每天早上都要在喷嚏声中度过，而且白天还不断地流鼻涕，擦也擦不完。这是典型的过敏性鼻炎，不仅仅是早晨打喷嚏，通常还伴有鼻塞、鼻痒、流鼻涕。引起这些症状的过敏源有很多，宠物的毛发、空气中的花粉和灰尘、真菌等等。很多人对过敏性鼻炎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导致并发症以后才想起到医院检查，结果耽误了治疗，变成了慢性炎症。要是继续拖延治疗，可导致鼻甲肥大呀、药物性鼻炎、鼻息肉、哮喘等严重后果。这就是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专治过敏性鼻炎、鼻息肉、鼻窦炎、扁桃体炎、打呼噜。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国内外啊，最新医学研究证实，全世界80%的鼻炎癌患者都发生在中国，而约90%的鼻炎癌都是认为鼻炎久治不愈恶化所造成的。在工作学习方面，成年人认为鼻炎引起头痛、脑袋不清晰、昏昏沉沉的，使工作效率低；而青少年就引起了鼻塞、头痛等症状，造成精神不集中啊、记忆力不好和学习成绩显著下降。鼻炎导致的其他并发症还有认为，
1: 截至2026年的4月，孙颖莎已累计203周，高居女单世界第一，其中连续196周霸榜榜首。距离初代大魔王王楠保持的连续204周的历史记录，只有一步之遥。然而，在这条通往王座的道路上，孙颖莎也经历了无数人陪伴的，就没有人陪伴的孤独的岁月。黄海城的教练离队之后，他一度没有主管教练了，长达数月的独自训练、独自捡球、独自复盘，直到2022年啊，邱亦可来了，一切才尘埃落定。在一次采访的这个过程当中，记者问到他的近况，他兴奋地脱口而出说："我终于有教练了。"这短短的一句话，可能让无数人都红了眼眶啊！身高不够，就用加倍的努力来凑；没有教练，就咬着牙自己独自扛。从石家庄和平西路小学那个捡球都要多捡一个的小女孩，到如今累计203周霸榜世界第一的乒乓女王。孙颖莎用实力击碎了所有的质疑。

是球迷口中奶凶奶凶的反差战神，也是手握奥运三军累计203周霸榜世界第一的绝对统治者，不得不叫好啊。

前些日3-2险胜日本队之后，场边的一个细节其实引爆了所有的热议。赛后的采访当中，张曼玉面对镜头没有像以前那样直呼孙颖莎，而是用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新称呼。短短几个字，不仅让现场的记者愣住，就连一旁的王励勤也只能是笑着点头，没有反驳。很多球迷才意识到，国乒内部的关系和地位或许已经悄悄地发生了变化。王曼玉到底说了什么呢？伦敦惊魂被推向悬崖边缘的卫冕之路，这场决赛的开局其实出乎了绝大多数人的意料。按照赛前的普遍预测，王曼玉作为国乒的绝对主力，面对18岁的日本小将张本美和，胜算应该是在80%以上。然而竞技体育最迷人的地方正是它的不可确定性。首盘比赛，王曼玉显然背负了极大的心理包袱，而张本美和则打出了职业生涯以来最凶悍的搏杀。5局苦战，王曼玉以2-3惜败。当她走下场的时候，整个中国代表团的休息区陷入了一种诡异的安静。这种安静不仅仅是因为丢了第一分，更是因为王曼玉在场上的状态。她的脸色发白，眼神当中透了一种少见的迷茫。紧接着是第3盘，首次登上世乒团团体决赛舞台的小将啊，也面对日本极其罕见的这个选手，依然是准备不足的。

那一刻日本队的助威已经开始提前在欢庆，而中国球迷所有的心几乎都已经悬到了嗓子眼儿。在这样一个极度压抑甚至带一点绝望的氛围当中，孙颖莎再次站上了球场。这种压迫感叫世界第一的战术逻辑。孙颖莎在第四盘面对的是刚刚战胜了王曼玉、士气达到顶峰的张本美和。如果说第一盘张本美和的展现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锐气，那么在第四盘她面对的是一堵看不见顶的墙。孙颖莎在这场比赛当中展现出的掌控力已经超出了单纯的技术范畴，那是一种几乎冷酷的战术执行。11-2、11-4、11-6，这不仅仅是比分上的碾压，在乒乓球专业领域，单局让对手拿不到五分，往往意味着双方在节奏感和临场应变上存在的这种代差。张本美和在首盘表现出的速度优势，在孙颖莎面前消失得无影无踪。孙颖莎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她的落点和旋转切换的极致理解，他并不盲目的追求一板过的这种力量，而是通过极其精准的控制，让对手每一次发力都会打在海绵上，想撤步却发现落在锥身，想侧身却发现球已经到了大角度。这种打法对年轻选手的心态摧毁是致命的。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现场啊，我是看的后来的这些影像资料了，心里边就两个字，怎么这么聪明。就是真的他打球真是800个心眼子，我觉得可能跟邱一可的那种训练方法也有关系，除了扎实的基本功，更多的是战术战略上的强制执行。在第二盘对阵早田希娜的时候，孙颖莎还留了一个足以让载入体育精神教科书的细节。当时她在第三局10-7领先的时候，早田希娜打出了一个肉眼难辨的擦边球，在裁判和早田本人都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孙颖莎举手示意这个是个擦边球，将分数让给了对方。

这种在大比分落后团队危机时刻表现出的淡定和坦荡，其实是一种极强的心理暗示，我不差这一分，因为我绝对能赢。这种自信不仅稳住了他自己，也通过屏幕传递给了休息室里正处于自责中的王曼玉。所以王曼玉称呼之后的背后意义是什么？她叫了什么？叫了三个字，定心丸。当王曼玉在第五局以3-0横扫了早本希娜，为中国锁定胜局之后，她在混合采访区面对镜头说了一段话，好在莎莎依旧是中国队的定心丸，稳住了两次落后的局面，非常感谢莎莎给予自己在第五盘出场的自我救赎的机会。定心丸这三个字在国乒这种荣誉集体的语境下分量极重。在过去我们习惯称呼核心球员叫领军人物或者是核心，对吧？但是定心丸更多了一种情绪上的依托。王曼玉为什么会用这个词儿？因为在第一局失利之后，是孙颖莎在第二盘的速胜将中国队从悬崖边拉回来了。在1-2落后，日本队即将碰出奖杯的时候，又是孙颖莎在第四盘近乎残暴的统治力让日本队的士气瞬间崩塌。一个细节值得复盘，在第五盘的间隙，孙颖莎并没有因为自己打完球就去休息，他一直守在王曼玉身边，拿着毛巾不停小声地交流战术。这种行为在团队赛当中起到了心理按摩作用，是巨大的。对于处于极度焦虑中的运动员来说，身边的一个战无不胜且愿意给你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小意思，小意思。
0: 你这人真有意思。
1: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0: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1: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0: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1: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0: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1: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0: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2: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说到了前两天的比赛啊，我们再说有一个细节特别值得复盘，就是在第五盘的间隙，孙颖莎并没有因为自己打完了比赛去歇着了，她一直守在王曼玉的身边，然后小声的交流着战术，这种就是最好的心理医生，因为身边有一个战无

胜、愿意为你托底的战友，就是那种情谊啊。哎呀，我该怎么去形容，真的好羡慕啊。这种行为在团队赛当中起到了心理按摩的作用是非常大的。王励勤在总结的时候提到了稳定军心、力挽狂澜。其实对孙颖莎的这种角色，最官方也是最沉重的认可。王励勤经历过那个蔡振华、刘国梁时代的铁血竞争，他太清楚在0-1和1-2这种极端的情况之下，那个敢于站出来把局势扳平的人有多难得。如果只看场上的战绩，孙颖莎本届世乒赛9战全胜、8场0封啊，荣膺 MVP， 他完全有理由在赛后采访的时候多谈谈自己的努力和坚持。但是长达2分钟的采访当中，孙颖莎的发言当中竟然没有出现过一个我字。他感谢了教练组的临场指导，感谢了对手展现出的高水平，更特意强调了王曼昱在决胜盘的担当。这种格局被前国乒名将啊郭岩评价为担当这个位置的人真的不一般。这个孩子，哎呦天哪，这种谦逊并非刻意的公关的辞令，而是源于极致的自律。在半决赛结束所有人都回酒店休息的夜晚，伦敦训练馆的发球机还在响，那是孙颖莎在进行额外的1个小时的加练。这种笨功夫是她成为定心丸的底层逻辑，你必须在私下给自己练成一尊神，才能在赛场上成为别人的光。孙颖莎的这种压制力也彻底征服了隔海相望的对手。日本桌球王国杂志曾经做过一个极其硬核的专题，长达12页的篇幅全是孙颖莎的发球和正手连接动作的逐帧分析。他们得出的结论是，孙颖莎的动作结构已经达到了某种物理意义上的最优解。日本选手想赢她，不能靠球技的局部突破，必须靠整体层面的换代。很多日本的名将啊，在解说的时候也感慨说，孙颖莎伟大的在于她给对手制造了一种无力感。这种无力感来自于无论你变什么样的战术，她似乎总能预判到你的预判。这种评价，哎呀，真的是啊，跟世界乒联给出的 best player in the world 高度吻合，这真是世界第一。在技术之外，也是国乒精神的现代传承。很多人会问，为什么国乒能够长盛不衰？伦敦的这场逆转给出了答案，不是因为我们有最好的教练、最好的体系，而是因为我们有像孙颖莎这种能托底的人，有像王曼昱这种敢于自我救赎的人。定心丸这个称呼其实是一种权力的交接，也是一种信任的加冕。在孙颖莎身上，我们看到了新时代中国运动员的特征，他们不仅追求赢，更追求赢得体面，他们不仅关注自己的金牌，更关注团队的完整。在我们讨论这场比赛的时候，我们可能讨论的其实是一种胜负啊难超越的东西，但是在那种绝境当中不离不弃的战友情，是面对争议的时候，面对坦荡的局面，更是那份只要有我在中国队就没问题的霸气。这场比赛已经过去，伦敦的硝烟早已经散去，但是国乒定心丸的故事才刚刚开始。正如王励勤所言，这种稳定军心的力量才是国乒在未来无数个挑战当中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而对于球迷来说，能见证这样一个时代的领军者的成长，本身就是一种幸运。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位置啊，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09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直播节目有点意思。大家好，我是李小猫。

下面我们聊这个人呢，他用一支笔耗尽了一生，也穿烧了一个时代的沉默。他的名字叫张杰，可能现在的小年轻听都没听过他，但是在一些人心里，他是文坛的一个腕儿，实打实的大佬啊。中国第一次拿了两个诺贝尔，两个茅盾文学奖的作家啊，这个头衔往那儿一放，哎，就知道有多牛了。文人写的东西大多数都是自己的日子，张杰这一辈子就没顺过，如果顺的话就写不来这样的东西了啊。应该说倒霉事儿一件接着一件写，不藏着不掖着啊，就凭这个书他拿下了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这个奖不是靠关系靠炒作来的，那是靠硬实力，靠实打实的荣誉。更牛的是过了好几年，他又凭无字再一次拿到了茅盾奖，直接成了

走前还特意交代不发布告啊，不去办追悼会，安安静静的来，也安安静静的走。这份通透一般人真学不来。张杰说过一句话，他说大概意思啊，就是我这辈子认认真真的活了，该付出的也都付出了，别人没资格笑我傻，也别拿他的那个标准来评判我活得值不值。你们琢磨琢磨，这话是不是特别的硬气？这就是他一辈子的调性，不迁就谁啊，不奉承谁。我该使劲儿，我就使劲儿爱；我该认真活，我就认真活。哪怕受了再多的委屈，栽了再多的跟头，笔杆子就没软过，骨头也没弯过，心里还藏着那么一点点的柔软的劲儿。今天再聊聊这么一个女作家，也不只是聊一个作家那么简单，更是聊一种活法。你看她这一辈子啊，该爱的爱了，该受的苦受了，该写的字儿写了，活的那叫一个通透，到最后也不麻烦别人，不委屈自己。现在好多人不都追求着人生圆满吗？张杰就用一辈子告诉你，哪有什么十全十美的圆满，这辈子活的踏踏实实，问心无愧就足够了，犯不着瞎纠结。而且他写的那些字儿，就跟咱们平时喝的老茶似的，刚入口的时候有点涩，越品越有滋味，里面藏着一个女人的犟劲儿，藏着那个时代的烟火气儿，也藏着咱们普通人过日子最实在的盼头。说白了，这就是张杰，笔杆子有温度，骨子里有骨气，一辈子没装过，没演过大戏，活得清醒又实在。

0: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1: 没什么意思，意思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小意思，小意思。
0: 你这人真有意思。
1: 其实也没有别的意思。
0: 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肯定有什么意思。
1: 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0: 既然没有什么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
1: 其实我的意思就是想意思意思。
0: 你既然是想意思意思，那就是有什么意思？
1: 我就是想意思意思。

0: 但是真的没有什么别的意思，我这能有什么意思？
1: 也就是意思意思而已。
2: 我对你有点意思了。
3: 欢迎收听有点意思，有请

来这段时间呢，我们说说项羽和虞姬的爱情故事。

可能小的时候你不太理解，长大之后才明白啊，这爱情啊就是史诗级的，千古绝唱。英雄项羽和佳人虞姬邂逅在秦末的乱世，那个时候呢，项羽是帅将东子帝啊，刚刚起兵反秦。项羽人家叫贵族出身，少年英雄，力能扛鼎，男性呢也是颜值爆表。有一天啊，项羽正在这儿江边舞剑呢，忽然看到一个素衣的女子踏马而来。哎呀，当时那衣服淡淡的就往这边瞄了一眼，惊鸿一瞥，活了20多年，在战场上从来没有乱过的楚霸王，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哟，呆若木鸡，大脑一片空白，眼前。

生活。在中秋佳节来临之际，我县各地精心组织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庆中秋主题系列活动。从红歌嘹亮的社区舞台，到童趣盎然的幼儿园，从暖意融融的机关阵地，到热闹非凡的乡村广场，全县处处洋溢着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绘就了一幅花好月圆人团圆的幸福画卷。近日，太平街道抚盛社区在县城口袋公园组织庆中秋主题文艺汇演，邀请县红歌艺术团倾情献艺，为居民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艺大餐。伴随着欢快的节奏，演出在开场舞《东南西北唱中华》中拉开帷幕。随后，男女生独唱《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幸福花开好运来》等歌曲轮番唱响，唱出了对祖国繁荣昌盛的深情祝福和对美好生活的无限热爱。台上演员倾情投入，台下观众欢声笑语，掌声不断。此次活动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将红歌与中秋佳节巧妙结合，不仅营造了

0: 欢乐祥和、喜庆团圆的浓厚节日氛围，更用文化力量凝聚了民心，增强了居民的归属感和幸福感。市民梁宝文：
1: 借着中秋节来登台表演，我们心里特别高兴，退休之后能发挥爱好，丰富晚年生活，把欢乐带给邻里，我们也想把老百姓的昂扬向上的精神

0: 月饼闯障碍，接力送团圆，在平衡协作中守护安康，中班套圈投壶，丙烯专注玩出传统民俗雅趣，小班用纸巾团蘸颜料点点画画，把祖国山河装进童心。非遗手作时间，孩子们做国风漆扇，扇面流转中式美学，在揉皮儿、包馅儿、压模，亲手做出冰皮月饼，在团圆丰收感恩中分享劳动的甜蜜。仪式、游戏、手作与教育巧妙相融，孩子们在仪式中萌发爱国情，在游戏中亲近传统，在手作中品味团圆，展现出新时代幼儿积极向上、阳光自信、热爱祖国、传承文化的精气神。太平街道中心幼儿园也将继续以多样主题活动为载体，立德树人，文化润幼，让传统文化扎根童心，让爱国种子蓬勃生长。太平街道中心幼儿园幼儿王浩坤：
1: 老师告诉我们，中秋节是一家团聚的日子，国庆节是祖国妈妈的生日，我和我的家人祝祖国妈妈生日快乐。
0: 中秋佳节临近，羊圈子镇立足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组织镇机关干部开展迎中秋主题文化活动，通过手工包月饼等民俗体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厚植家国情怀，涵养实干作风，进一步凝聚干部队伍向心力。在羊圈子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里，欢声笑语，暖意融融，一场氛围感十足的迎中秋主题活动热闹举行。镇机关干部们围在一起，揉面皮、包馅料、压模具，有条不紊地动手制作月饼。大家互相切磋手法，交流技巧，一边包月饼，一边畅谈工作感悟。一块块造型饱满、寓意圆满的手工月饼陆续成型，饱含着对传统节日的敬意，也寄托着大家对美好生活、家乡发展的真挚祝愿。羊圈子镇机关干部张浩月：
2: 制作月饼的过程也是凝心聚力的过程，今后我们将坚守基层工作初心，脚踏实地，履职尽责，全力以赴服务镇域高质量发展。
0: 羊圈子镇机关干部才莹：
3: 亲手动手包月饼，真切体会到传统节日的浓厚韵味，也拉近了同事之间的距离。接下来我会把活动激发出来的凝聚力转化为干事动力，立足岗位，担当作为，以更加的饱满的状态投入到全镇各项工作。
0: 为欢度中秋佳节，营造平安喜庆的节日氛围，石新镇当铺村精心组织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迎中秋趣味活动，猜灯谜、投壶、套圈、长筷子夹月饼等民俗趣味项目依次排开，村民们热情高涨，各个区域前都围满了跃跃欲试的乡亲。灯谜区大家凝神思索，投壶和套圈场地加油声、喝彩声此起彼伏，而最热闹的夹月饼环节更是引得围观群众笑声连连、掌声不断，将现场气氛一次次推向高潮。老老少少欢聚在一起，玩得不亦乐乎，广场上处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气息和邻里温情。此次活动让村民们不仅体验了传统游戏的乐趣，更拉近了邻里之间的距离，在欢声笑语中提前度过了一个温馨难忘的中秋佳节。石新镇当铺村村民朱娟：
4: 中秋节马上到，今天村部真热闹，又有说来又有笑，猜灯谜、套圈，活动搞得真挺好，这样的事儿啊经常办，我们大家共同努力。好。
0: 石新镇当铺村党支部书记刘海洋：
5: 看大家玩得这么高兴，我心里非常暖和，下一步我们还会继续多办这样接地气暖人心的活动，把我们村建设得更加和谐，更加具有凝聚力，让乡亲的日子越来越红火，生活越来越甜。
0: 月是故乡明，情是佳节浓。此次全县庆中秋系列活动不仅让广大居民群众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到了传统节日的独特魅力，更凝聚了邻里亲情、干群合力，激发了爱国爱家情怀。下一步我县将继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以传统节日为契机，持续开展更多接地气、暖民心、有温度的文化活动，不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让文明之花在全县遍地绽放。记者张宁报道。 9月20号是盘锦市文明行为促进日，为引导广大居民自觉践行文明规范，培育文明新风，县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

0: 和太平街道黄金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向文明而行与幸福相伴文明行为促进日主题宣传活动，让文明理念走进群众身边，融入日常生活。活动现场宣传展板整齐陈列，系统展示了辽宁省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盘锦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等核心内容，清晰解读了文明出行、邻里相处、公共秩序等方面行为准则，吸引不少居民驻足观看学习。为打破单向宣传的模式，现场设置文明知识大转盘互动答题环节，居民转动转盘抽取条例相关题目，答对即可领取精美小礼品。社区志愿者有序引导大家踊跃参与答题，在趣味游戏中读懂文明条例。与此同时，志愿者组织在场居民填写文明创建调查问卷，细致收集大家对文明城市建设的意见建议，倾听百姓心声。大家在看一看、答一答、聊一聊的轻松氛围里，把文明规范记在心里。此次文明行为促进日宣传活动用群众喜闻乐见的互动形式，把文明条例从纸面带到群众眼前，有效提升居民对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的知晓率、参与度。下一步，我县将持续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常态化开展各类文明实践宣传活动，引导广大群众主动做文明行为的践行者、传播者，让文明新风浸润城乡每一个角落。记者吴小曼报道。越近中秋，法治相伴。县司法局太平司法所联合县公安局太平派出所、县司法局社区矫正大队、下沉社区走进大集，开展节前矛盾摸排和普法宣传，把法治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清晨，县城井下大集人头攒动，人群里多了一抹法治蓝。县司法局太平司法所联合县司法局社区矫正大队组成普法小队，工作人员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言简意赅讲案例，说清欺行霸市、软暴力催收、电信诈骗的举报渠道。针对假期出行，工作人员提醒市民警惕机票退改、低价门票等陷阱，不脱离平台私下转账。有居民拿着宣传册边看边问，工作人员一一解答，留下联系方式。县司法局太平司法所所长李可：
1: 节前群众出行多，人员流动大，我们把普法宣传和矛盾排查做在前面，让百姓过个安心节。法律不只是挂在墙上的条文，送到群众手里才管用。
0: 从坐等上门到主动下沉，变化的是作风，暖的是民心。连日来，太平司法所与太平派出所民警组成服务队，对辖区内生活小区、物业公司开展隐患排查，把矛盾纠纷及时化解在萌芽状态。太平街道府前社区党支部书记吕亨：
2: 司法所和派出所节前来社区排查矛盾、宣传法律，帮我们解决了不少隐患，我们开展工作更有底气，居民也能安心过节，有个愉快假期。
0: 自塑造盘山新形象、实干争先促振兴攻坚行动开展以来，县司法局以领导班子走在前、党员干警做表率、全体人员齐参与为抓手，推动工作重心向基层下移，服务触角向群众延伸。队伍作风的持续转变正不断转化为基层法治治理的新动能，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记者王恩浩、张哲、杨希雅报道。从大学时期偶然走红的博主，到深耕种养、直播助农、探索民宿新业态的全能新农人，95后返乡青年赵秋红扎根田野，用实干成就梦想。他以电商为意，以产业为基，以共享为念，既盘活自家良田与闲置资产，也带动邻里乡亲抱团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鲜活的青春力量。金秋时节，胡家河蟹北市场里一派繁忙，走进赵秋红经营的河蟹店，他正对着手机镜头向广大网友推荐自家产的稻田蟹。一场线上直播，把家乡好物销往全国各地，送到千家万户消费者手中，也开启了他扎根乡土的创业故事。
3: 2017年，我就在短视频平台上随手拍了一个帮父母种地的一个日常，然后没想到意外火了，好多网友在评论下问我县城大米河蟹怎么卖。然后2019年大学毕业，我就干脆回到家乡，接过父母手里的这片田，把这份线上的缘分变成实实在在的事业。
0: 带着对家乡的热

0: 2019年，赵秋红毅然放弃城市相对稳定的会计工作，全身心投入到家乡稻蟹种养与农产品销售事业。依托胡家镇优质的稻蟹共生产业资源，他持续深耕线上短视频赛道，真实质朴的内容赢得广大粉丝的认可。随着线上知名度不断提升，产品销路持续拓宽，自家产的河蟹也渐渐不够卖了。
1: 200亩水稻田的产量是6000多斤左右，不太够卖了。平时也线下收一些村里边农户的一些螃蟹，帮大家打开销路的同时，也增加了自己的一个收入。
0: 线上销路越拓越宽，线下人气也越来越旺。为了让更多人亲身感受盘锦稻蟹共生的产业魅力，赵秋红顺势打造捉蟹体验田，敞开田园，邀请全国各地游客前来沉浸式体验下水捉蟹、田间劳作的乐趣。
2: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我们来盘锦抓河蟹了。
0: 游客李小明：
3: 我们是专门从辽阳自驾过来抓螃蟹的，平时呢都是在市场里头直接买吃，但是今天亲自上稻田里抓了一下，体验感特别强。欢迎我们辽宁省所有的小伙伴们都有机会都来盘锦，自己体验一下自己抓的螃蟹，自己吃，还能在店里加工，直接现抓现吃，超级棒。
0: 随着慕名而来的外地游客逐年增多，大家游玩之余都希望能就近入住，深度体验乡村生活。看着自家闲置的农村庭院，赵秋红萌生了盘活闲置资源开办乡村民宿的想法。说干就干，他把自家的老院落改造收拾，打造出2间特色乡村民宿。不少来体验捉蟹的游客选择住在这里，吃农家饭，品盘锦河蟹，沉浸式感受东北乡村的烟火气息。如今在盘山这片沃土上，像赵秋红这样的返乡创业青年不在少数，他们扎根田野，逐梦前行，在稻蟹共生的农业画卷中书写着新时代青年的精彩答卷。
4: 这次盘山新闻节目编辑林曼毅，监制沈毅，主播尹婷婷、周江浩。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印象盘山微信公众号，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盘山传媒手机客户端。听众朋友，再会。

0: 一把折扇，摇出喜笑怒骂，风趣幽默天下事。一块醒目，惊出恩恩怨怨，千古传奇，万部书。
1: 万部书，
0: 九三九空中书场，现在开讲。
1: 现在开讲。
2: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3: 小月亭赶奔九一山下周家托，他心急嫌脚慢。这天打听路途，离这不太远了，就一条大道进了山，就可以找到周家托了。他心里多少有点放松。他正好在山坡上头，打算下了山坡，然后顺着大道进山。山坡它高啊，居高临下，看得非常得眼。脚下就是这条曲曲弯弯的官道，官道就是官家修的那大道。突然他发现来了三辆大车，这三辆大车卷着尘土，那意思

要进山，速度相当快。这三车都拉的什么呢？头一辆车上，岳亭一看大吃了一惊，拉着六口棺材，白茬的棺材，没刷油子，没刷色，那棺材都摞着，拿绳子花着，在棺材头上他坐着个主，这主坐的挺高啊，所以看得非常显眼。这主抱着宝剑的车子一颠簸，身形直晃，后边坐着两车人，再往后看还有些骑马的，能有个三五十号。那车老板把车都要赶飞了，哇哇哇哇哇啪，哗哗哗哗哗哗哗，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啪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他车直跳的。那阵儿呢，道能像现在柏油路那么平吗？后边卷起三六尘土来。岳亭等仔细啊，呀，认出来，年轻人眼尖呢。他一看呢，坐在棺材头上挺高的那主，正是对头的冤家，风雷掌韩烈，就是在黑虎岭劫杀他们一家人那小子。呵，一看韩烈这小子撇着嘴，抱着宝剑，在棺材屁股那块还坐着几个，拽着绳子，甭问，都是相府的杀手，一个个呀跟土耗子差不多少。后边的车上他恍恍惚惚看出来了，绝命大剑司空亮，八步登空碎心掌满飞，铁爪身影云飞，独手女娲没，明白了，肯定他们进周家托去找周三位，也不知道法镜侯殿臣我这些磕头的把兄弟们来没来，幸亏让我遇上，不然非出事儿不可。哎，他正想着，脚下可没闲着，照样往下走。可正在这时，从山里头顺着官道出来两辆车，正好顶头炮，这两辆车是轿车，所谓轿车上的带棚子的帘儿撂着，底下有开关别着，赶车的两个老板晃动鞭子，这车也挺快，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岳亭看得清清的，正好顶头炮，顶头炮怎么办？就得错车。那年月那他道他都窄，所以双方放慢了速度，一错这车，风雷掌韩烈这小子在棺材头上坐着，就注意这两辆车了。站着，别打了，站着站着。那两辆车咯噔站住了，一看是官人，不敢走了。韩烈这小子腿一飘，撑从棺材上他蹦下去，后边那些人八卦刀刘明远等人也跳下去，撑撑拎着家伙过来了。韩烈走到前头，站住，哪儿来了？老板吓得脸变色了，哎，各位大人，我们从山里来的。山里来的？上哪儿去？搬家。这上哪儿去我也不清楚，反正顺大道往前走，东家没发话，我也不知道上哪儿去。胡说，东家能不告诉你吗？车上坐的什么人？这就是雇我们的人呗，人家搬家嘛，东家都在车上。叫他滚下来，滚下来。哎，老板没办法，把鞭子插上了，转身回来，来到车棚前。老爷，东家，有一会儿大人要见见您，您请出来吧。说着

0: 这帘撩起来了，从里边哈腰出来个老头，有人搀着下了车。再往里边一看，还有老太太，还有年轻人，大姑娘、小媳妇儿，连孩子什么的，能有十来口都挤到这里边。这个老者出来，月婷就站住，闪身躲在一棵树后，仔细观看。一瞅这老头大个，长得挺富态，面似银盆，花白胡，四楞员外金，对花员外场，系着丝绦，挺绅士，挺有派头。这个老头也面带惊慌，下来之后一抱拳：“各位，有事啊？为何将我们车辆拦住？”韩烈这想瞪着猴眼看看。我说老匹夫，倘若我没认错的话，你就是周三卫吧？
1: 正是老朽。
0: 岳婷一听，这就是我要找的周三卫，周老伯。我要搬家，肯定法镜他们还没来。老头怕迫害，有点沉不住气了，要搬家。哎，正好叫自己遇上。西说：“我别着急，我听听怎么回事。”岳婷的心噔噔噔噔跳着，手握铁伞，瞪眼看着，摘耳朵听着。韩烈这小子一乐：“你是周三卫吗？”“
1: 正是老朽。”“
0: 嘿嘿，认得我吗？”“嗯，你不认得我，我认得你。你官大，我官小啊。”“嗯，你过去做过大理寺正卿，大理寺的正堂，国家的命官，掌法的官员，对吧？”“我说老周头，你行啊，朝廷正想抓你，你溜了。这些年你溜达到哪儿去了？”“嗯，你别忘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嗯，你孙悟空能耐再大，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儿。这回还什么说？有什么说的？又想逃到哪儿去？没想到半路相遇吧？哎，您是韩烈，风雷掌韩烈，二品带刀御前的校尉。”“
1: 哦，
0: 韩大人，请问大人，你方才说我是国家的逃犯，但不知我身犯何律，法犯哪条？朝廷将我罢了官了，将我贬家为民，我是老百姓了，但是我没犯法，我至于搬到哪儿去，那是我的自由啊。我国家这么大，我爱上哪儿去我上哪儿去，怎么谈得上逃避二字？行行行行行，别说了别说了。我老匹夫，我没工夫跟你斗口，我知道你喝的墨水多，我白活不过你，我就懂得捞干的。我问你点事儿，我们司空大人给你写的警告信你见着没？
1: 见着了。
0: 提那两条你准备怎么答复？一，战卢宝剑你藏哪儿了？是不是在车上带着呢？我告诉你，这宝剑属于赃物，岳飞死了理应当充公，懂吗？宝剑交出来。第二，你也溜了，岳飞的尸体也没了，是不是你给带走了？我就问问你，岳飞的尸体现在埋在何处，还是寄存的什么地方？老匹夫，你要说了实话，哎，我把手一扬让你们过去，你爱上哪儿上哪儿，我们说话算数，不伤你一根毫毛。话可又说回来了，牙崩半个说个不字，你想要耍鬼八卦，你们一家子一个也活不了。你来看看着我把棺材都拉来，为什么拉棺材？给你们收尸。

0: 这是我在前面镇店上买的，都是空的，就装你们一家人的，何去何从？刷刷刷，怎么了？又比秃尾巴狗还横。周三卫先是一惊，而后平稳下来了。哈哈哈哈，大人圣明啊，您说了半天我不懂啊。是湛卢剑是我的，我给了岳飞了，那么岳飞死后这把宝剑落到何人之手，我怎么知道？您怎么别人说在我手中？这简直是无稽之谈，我没见着过。胡说胡说，有一个牢头叫周小顺，是你本家，周小顺把那宝剑交给你的。我再告诉你，周小顺落到我们手里头，我们严刑拷问他都如实地说了。你别看周小顺已经死了，但事情我们记录在案，一点都不带错的。你说没在你的手，为什么小顺子说在你手呢？怎么着啊？你认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吗？你再说岳飞的尸体在什么地方啊？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离开京城了，我哪管得了这事儿？岳飞死了，搁到空房里，大理寺那么多人看着，他怎么能没呢？我都怀疑这是个假的。你就把我杀了，老朽也不知道。哎呀，这老家伙，我看你嘴硬，弟兄们，一刀一刀把他剐了，就在这道边把他一身剥光，杀！拽前行列膀子，小月平在树后头一看，眼眉就站起来。月平心话：这帮小子可杀而不可留，我岂能让你们伤害我周老婆呀？也慢说，跟我爹是过命的好朋友，就是普通的老百姓，我也不能袖手不管。他刚想要过去，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没想到那棺材都在车上摞着，就顶上这棺材白叉的拿绳子划着，冷不丁的棺材盖飞起来，这棺材盖分为两半，飞出去多远，那么粗的绳子就花棺材的绳子崩折了，从里边窜出一个人来，把小月亭下边一蹦，怎么回事？诈尸了？不是空棺材，怎么里边还有人？八块。
1: 稍后请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0: 眼病患者的福音。锦州著名中医眼科世家五代传人刘卫红主任医师应聘盘锦医院坐诊十多年，现刘卫红中医眼科落户盘锦，他带来祖传良药明目散，针对病情一病一方，不打针不手术，给久治不愈眼病带来光明，主治玻璃体混浊、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炎、病毒性角膜炎、角膜溃疡、云翳、结膜炎、干眼症、乳肉、泪囊炎、糖尿病性眼底出血等疑难眼病。刘大夫治疗方法独特，见效快，被盘锦人称为光明使者。开业举行眼病会诊，采用先进检眼仪器，检查费20元，免费试药一次，20分钟体验效果，7天病情改善。电话0427-3133-353，3133-353，地址盘锦市双台子区盛华苑4期24号楼，刘卫红中医眼科。
1: 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2: 前文书咱们正说到，来一个白衣的女人，面罩青纱，哎呦，这个胸襟就崩体了，跟风雷掌韩烈一伸手，啪啪啪几刀，大卸八块，用刀尖一挑，那些零碎刷刷刷全扔到棺材里头了，比那人摆的还整齐。尽管如此，再看那刀上面血滴不沾，浑身上下一身白，血点皆无，崩的哪儿都是，没那事儿。就这个事儿发生在顷刻之间，一眨没眼的功夫，他怎么下的刀子都没看见。那五个贼一瞅，哎呀，你还没等说你是什么呢，就见女人身形一转个弯，血光迸现，死尸翻滚，一没身，五个全报销了。手底就这么

老头周三卫就在跟前站着看着。你看周三卫念那么多年的书，没见过这个。老头吓得昏过去了，把车老板吓得抱着脑袋撅着屁股躲到旁边。正在这时候，司空廖众人那车得到了，看见没？全看见了，怎么不过来？来不及了。那咱们说书，一字一板得交代的清清楚楚。实质上发生这个事儿太快，也看见也结束了。哎呦，把司空廖给急的，车到近前，嗡！这帮人跳下来，鬼王门的门长西天鬼王包廷，铁爪神鹰云飞，八部登空碎心掌满飞，独手女娲梅五娘，全都跳下车的，哗，把这个白衣女人就围在当中。司空廖一转身，把大宝剑就拽出来了，飘虚然定睛瞧看，啊，又是你！我你这女人，我们跟你何冤何仇？你三番五次跟老朽作对，如今你首任官府的官员呢，朝廷的命官，你该当何罪？哪里走？这一群家伙唰啦一转圈，把女人给围住。这女人单手提刀，咯咯一乐，哟，这乐声可吓人。就月亭离着那么远，就觉着脊梁沟发凉，脖子冒冷气。心说这什么声音？怎么这么冷？震的山谷都硬回音了都。司空廖等人大力喊着：“你笑什么？”司空廖啊，你是不是觉得你挺了不起呀？你是人中的剑客，武林的高手，一等的侍卫，你使的什么追魂夺命八式？说你这个宝剑盖世绝伦，是那么回事吗？嘿，现在还有闲棺材，我把你们几个全都装进棺材，唰啦一晃刀，飞身往上纵，跟司空廖就站在一处。一伸伸手，司空廖看不好，这是人吗？这是怎么那么快？刷刷刷刷刷刷刷刷，那女人身形这一转动跟旋风一样，巧妙地穿梭在这五六个人的中间，跟一条鱿鱼相似，抓抓不着，碰碰不着。这五个人也未必是这女人的对手。月平在这一看，罢了，这功夫棒极了。怪不我师爷也说，我师父也讲，人后有人，天外有天，人不服人不行，觉着自己不含糊那不好使。比你强的有的是，说比他强的那人觉着自己了不起也不好使，比他强的还有。天外有天，人后有人嘛。月亭这么一想，就这女人这能耐要跟我比的一块，我应当怎么样呢？未必敌得住人家，这身法怎么这么快？还不是我们门户的招数，我们门户叫鬼影伏形，他使的还不是，但是真有独到之处啊。月亭一琢磨，双拳难敌四手，好汉架不住人多，这是我们的恩人，我能在这看着，干脆我过去助他一臂之力，要把这把爪牙给消灭了，或者撵跑了，我非问问这个女人。

报身名，弄清他的身份。倘若我们能联手共同对付朝廷的鹰犬，岂不更好啊？干脆我别看着了。想到这儿，拉宝伞，刚想从树后头窜出来，你这事儿多巧！从那大道上啊，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个白袍的老道，一身白，薄绫色道冠，白绫色道袍，水火丝绦，双垂灯笼穗，圆领大袖，飘飘然，真好像神仙降世。面似银盆，白胡，挽的背背宝剑，拿着个苍蝇栓，唰唰。看见这个战场，这个老道就着点急了，脚下加紧，来到出事地点，把拂尘一晃，唰唰，无量天尊，住手！别打了，别打！这帮人正在激战，听见这个声音，唰，跳出圈外。那个女人顺刀，仔细观瞧，你看她青纱罩面，你看不清她的五官，哎，她看你看得挺清楚。老道到了近前，司空廖等人也飞身形跳出圈外，闪目观瞧，一瞅这个白袍的道人，司空廖众人刷拉全跪下了。老前辈，是您呢，迎接老前辈，这几个全跪下了。老道也不客气，哈哈哈哈，无量天尊，请起请起请起，都起来起起。司空老剑客，何必多礼，都起来都起来。说话之间，迈步来到这个白衣女人的近前。师弟，你怎么了你？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这都是咱们的人，怎么自残骨肉？叫师弟。月亭就纳闷，哎呀，这白袍老道是谁？哎呀，想起一件事儿来，我那年才五岁，但有些事儿我记得挺清。我记得在黑虎岭下一场争斗，最后来个白袍老道，把我哥哥高峰给夹着走了，把我义父贺长兴的耳朵给撕下一个，是不是这个老道？事隔多年记不清了，也记得他穿一身白，而且这个老道跟这女人叫师弟，这不是外人。呀，这怎么回事？究竟这白衣女人是哪头的？所以他就没动。单说那个女人顺刀，半天没说话。后来刀交单手，唰入了鞘了。呀，我当是谁呢？是您呢啊，仗势贫道。师弟，你火性太爆了，哎，怎么能跟他们伸手呢？呀，师兄，我说您交的这都什么朋友？骚干零碎，一块好饼都没有。您怎么不晚来一会儿？晚来一会儿，我把他们都收拾。哎，误会误会，哎，这都是咱自己的人。算了，不打不交嘛，不打不相识。司空大剑，各位，这是我个小师弟，你们无论如何别往心里头去。你看，还伤了不少人。这，老前辈。那没得说，没得说。呵呵，您讲话不打不相识吗？既是误会，难免死人，死了就死了。回去我们向秦丞相一交代，死于战场就完事儿了，这算不得什么。师弟啊，饶了他们。

0: 师兄，看在你的份上，不借我是绝不容饶。哎，行，这就好，给我面子就行。司空大剑，怎么办？死这么多的人，干脆这有棺材啊，就把他们装殓起来。你们是拉回京城呢，是就地掩埋，还是进山去埋去？老人家，我们打算这么办。司空瞭望前走了两步，压低了声音。那个时候怎么还哑语？不是哑语，声音放低了，越听就刚看他们比划，说什么没听见，离得远呢，这听摘耳的听也没听清。最后就见司空瞭一抱拳：“老人家，恭敬不如从命，听您的，那咱就一块儿走的了。”哈哈，师弟啊，跟我一起走吧。不，我瞅他们别扭，我不去。何必呢？好吧，我也不强迫。一时你转不过弯来，迟早有一天你就别过这个劲儿来了啊！那我们可先走了，我可失陪了。您先走吧，我随后就到。那么这的事儿交给我了，你们走吧。白袍的老道没说几句话，就看着这帮人把尸体战场打扫完了。赶着那三辆车，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顺着毛毛道下去了。说进山还没进山，往那边转下去，孤零零就剩下白衣的女人。这女人一看人都走完了，没人了，这才转回身来，来到周三卫近前。周三卫还一家子还两辆车呢，周三卫都吓堆了都。这女子把他搀扶起来，老人家请起请起请。吓坏了我，哎呀，吓死人了，我没见过这愣宰活人。将来看惯了也就好了。老人家呀，家里人都挺好，
1: 没事儿，都受点惊吓，什么事儿也没有。恩公，多谢恩公鼎力相助，没您帮忙我们早死多时了。
0: 哎，快别这么说话，天下人管天下事嘛。老伯，我晚走了一步，有点事情跟您商议。
1: 哦，说吧，恩公，什么事情？
0: 哎，你跟韩烈他们交涉说那些话我都听见了，但是我呢提个疑问，究竟湛卢宝剑在您手没在您手？这是头一件事。第二件事，岳飞的尸体是您转移的不？您看您不跟他们说能瞒着我吗？我不要求你别的回报，不要金不要银，就要你老一句实话，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恩人呐，我说的都是实话。湛卢宝剑在岳帅手里，岳帅遇害之后，宝剑失落何处，我不知道啊。
0: 那他们说有什么谁给我送的宝剑，哪有这事儿，无稽之谈呢？我不知道宝剑落在谁手，这是头一件事。第二件事，岳帅的尸体我怎么能给挪走呢？我是个啥呀？众目睽睽之下我就敢转移岳飞的尸体，这不更是无稽之谈吗？我不知道。老人家，您是不是有所顾忌呀？对我您还不相信呢？您跟我说了实话，没有您的坏处，
1: 我真不知道。我要知道我就实说了，这有我什么呢？
0: 这女人闻听呱嗒脸沉下来。赵老伯，我看你这老头可够滑的，不识好歹。我救了你的命，问你一句实话都问不出来吗？我再问你一遍，湛卢剑在你手上吗？

0: 藏于何处？我再问你，岳飞的尸体转移的何处？你跟我说实话。你要不说，姑奶奶可不是好惹的。你甭认为我救了你们，你就平安无事了。把姑奶奶激怒了，我把你们一家人全宰了。说。岳霆在树后听，你看看，这女的是哪头的？到底是？要这么看，她跟司空廖他们是一伙儿，一伙儿怎么还干仗？这，哎呀，无论如何，我得保护我周老伯呀。如果老伯不说，这就算对了，就。岳霆想到这儿，实在忍无可忍，提宝伞飞下山坡，喊了一嗓子：“呆！”这一女人休得猖狂，老人家不必害怕，在下大王了。岳霆那还了得，哎呦，又年轻，气力又足，又新学的能耐，三晃两晃来到出事地点。这个女人一转身，谁？哦，这才看清，一个年轻人出现在眼前。
1: 周三卫往后直退，
0: 瞪着眼睛看着小岳霆，
1: 他不认得。
0: 单说这个女人握着刀把一看，苍啷，刀还鞘了，没往外拽，稳稳当当往这一站，等着岳霆到近前了。老人家，您到后边先休息，等完了我再跟您解释啊。我说这位，究竟你是什么人？能不能倒个腕儿？把您这轻纱撩起来，我看看您的真面目。女人一听乐了，咯咯咯。哎呀，年轻人呐，你说这话有这个必要吗？我看没这个必要。你看我什么面貌不看又有什么用呢？嘿，我看你不敢叫我看你是谁吧。嗯，你见不得人，你住嘴。好，既然你要想见，你就上眼瞧。
2: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3: Welcome to 东莞。

0: 吃饱了，喝足了，我该上班了。
1: 哎呀，又到了下午好时光，朋友们在咱的小船上开开心心、快快乐乐、飘飘摇摇、忽忽悠悠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这里正在关注的就是调频 FM 93.9盘山广播电视台老 K 头为您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大家也可以通过快手直播平台，在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快手里搜索盘山老 K， 在这里关注主播，也可以实现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啊，有的听众朋友可能造的貌无宣天的啊，这什么玩意儿就吃饱了喝足了上班了，你看。这一天忙啊，我这一天呐、啊，咱说心里话，哪我都操心呐、啊。又是中东，又是俄乌，你说我这一天一根肠子拔下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操心呐、啊。你说我就这个操心的命，生下来就哭着来的。但愿到时候能含笑九泉吧。哎，抓紧的时间嘛，是不是、啊、那个这个吃不上，咱说这过日子就这么回事呗，谁能家说天天都提个碟子拔个碗的、啊、又是凉的又是热的啊，到点就吃，是不是、啊、钟鸣鼎食之家，你、那个滕王阁序里王勃写的嘛，说那人的贵族生活，哎，贵族生活是不是、啊、哎，钟鸣鼎食，到点了开发了敲钟，你挨个喊了，院子太大了，三进六院的就那家喊的，那又是丫鬟又奴婢的，你这整个大王又管家又什么，又是长工短工，哎，到点了敲钟，咚咚咚，是吧？敲钟，大伙都在吃饭了，钟鸣鼎食，搁鼎吃饭，哎呦我的妈，帅呆了！不能真搁鼎，真搁鼎不行，真搁鼎，鼎是祭祀用的，是不是啊？那非常干净的。就是说反正是那个一般的就盘子碗人家都不用。小麦说我想听不热情带来的逗你玩。对不起，抱歉，概不出售。我这里厂子除了我这个也是个工厂，除了这个笑声都是合格产品，没有假冒伪劣。抓紧点时间呗，因为这么大岁数了，你再耽误大伙时间能行吗？是不是？哎，人这玩意就那回事儿，时间人呐，来到这个世上，可能是有贫穷富贫穷，啊、有富贵，啊，还分三六九等吗？人分三六九等，肉分五花三层啊，啥样都有，对不对？有的可能是那什么呢？人家家里先天条件好。爹娘老子给人打下的创下基业了，啊，哎，人家富二代。

三代、富十八代的，你都有了。嗯、但是呢，人家可能起步就比咱早。哎，人家，咱人家那边都是，咱说心里话，人家都挥金如土呢，咱这边还还机会呢，你不扯呢吗？但是有一样是一样的啊、哦，哎，有一样东西，时间啊，你一天二十四小时，我一天也二十四小时。你家里有多少钱？你也休想多整一秒。哎呀，我家没钱，我也二十四小时，差一秒我也不干。哎，是不是啊？这个时间对我们来讲很重要。我们小时候上学的时候，老师教我们：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所以说，我很好，对不对？你时间是非常重要啊。嗯，对对，学习的时候，尤其在学习的时候。啊，那个大伙都好好学呢，一样的时间，是人家在有限的时间范围内，人家就多做了几道题，你在有限的范围时间内呢，你给他瞪两个眼珠子傻瞅呢，那不行。哎，这个学习的话也非常重要。前两天据说是什么网上冲上热搜的，就是叫什么呢，叫做那个教育部颁布的一个新的叫暂行办法吧，啊，暂行办法好像是个办，就简称办法吧，啊，10月15号开始起，取缔各种的校外这个违规的培训呐、啊，啊，就是教材类的那个科目培训是绝对不允许了啊。完了呢，有的学校呢，但是咱说心里话，真的抓紧时间呐，寸秒寸金呐，人家都抓紧时间学习。假都不放，老师不也得跟着陪着吗？啊，完了，那是哪儿来的？就前两天过节期间有几个学生就给学校就给举报了，好像是石家庄是西安呢，反正有那么几个高中生就给学校就举报了，往这个市长热线打，还有往这个什么很多一个地方教育局的电话什么打。反映的情况，他不是反映，就叫举报。哎，为什么不让我们放假？为什么还要给我们补课？这个吧，咱这么说吧，先这个教育这个东西，这咱暂且称为东西不行啊。你完，这是个东西，的确是，一直是很难平衡，一直是师生之间，学校和家长之间，啊，学生和学校之间。一直存在着这些很多的，啊，我们也出台了很多办法，但是没，也没做到很完善，这个没法完善。你要想一种办法说解决所有的这个，学习的这个其中遇到的矛盾呐、啊，这个很难很难，啊，没有一条这个办法呀是规定啊，放之四海皆准。有的现在我们特别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学习的借鉴了很多西方的东西，那个教育体制方法，哎，但是都不太尽如人意，嗯，反正也就驴赶着往前走着，摸着石头过河，驴赶往前走了，驴赶再说。但是这个补课这个事儿吧，咱先说讨论这个学生举报这个，举报学校这个事儿。这个学生呢，我。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但是呢，我说真心话讲，一个小孩从他那个面目表情，的表现上，我们就能看出他这个孩子未来将会是什么样。这孩子什么样呢？几乎是已经疯狂抓狂了。刚开始是几分钟给那个市长热线打一次电话，后来就甚至达到几秒钟了，根本不给接线员说。啊，大家伙现在有时间的可以搜一搜看一看，我这个人是不是断章取义，啊，是不是凭的这个感觉是来研判分析这个事儿的谁的对错，不管谁对谁错，我觉得这个学生的表现堪忧啊，将来这孩子他的未来我无法替他想象，这孩子最低起码来讲，家教就不怎么好。啊，教养，他的先天素质也，只能说吧，
未来他会给自己埋下很

挖下很多大坑，埋下很多荆棘，这个需要他自己去慢慢去处理。他的人生将来后半生，我估计他就会吃很多的苦，这些苦呢有很多都是他自己给自己造成的。哎，待会儿可以自行到网上搜一搜啊。那咱们再说这补课的问题。这两天好像这个事儿，这阵风又过去了，那个巴以冲突给淹没了。没人探讨这事儿了啊。过去请家教啊，这是个很好的事儿啊，也是收费的。我曾经在也读过几天大学啊，沈阳音乐学院，但是念过几天呢，也给人做过家教。啊，做后来我就看摆了，孩子太难摆了，这家长也难摆了。后来我也不教了。那时候上课便宜，一堂课20块钱。现在我们大学生啊，勤工俭学，鼓励大学生出去那个给家做家教去，是不是？你看到大城市北京和上海啊，很多地方到沈阳也有，拿这个牌，一到节假日拿个牌，上面写的家教，有的写的是通下水道了，有的是木匠了。瓦工什么的啊，也有拿这个牌子上面写的家教的。这个从勤工俭学来讲呢，节约呢，简朴上学呢，这应该是值得提倡的。但是现在你不行了，你再去家教收钱，那就罚款。教育机构呢，罚款好像是5万起步，好像是。你说老 K， 你拿好像是的事上来跟我们说了呀？不是。哎，我这个他那个办法很长，我没法一个字一个字逐字去给大家背去，所以说呢，大家如果对我这个说的呢，中间呢有不完善的地方，大家就自行去搜索啊，找一找，跟我犟嘛没用，你还犟不过我。完了，但是嘛，你现在的学生呢，说这一下子都别补课了，来来来来，你都少，我不反对。我不反对教育部提出这个办法来，这个办法就是暂行办法，这个规定啊，这个打击这个什么课外机构、什么教学机构，进行学科内教育的收费教育的，但是呢，我也不提倡，啊，我也不反对，那玩意儿吧，我觉得谁家愿意学谁就去学去呗，啊，但是你要是。那有的孩子他就差补那一堂课，我有过去有那么学那谁说的那句话是，敏而好学不耻下问。那你上完课了，我问老师也下班了，我再问我不找那个老师去给我问他，人也不搭理我呀。大道上随便拽一个他也不明白呀。你这个你让做那你说那您来了，人一来不能让你白来呀，你得给人个打车钱嘛。啊，但是这个做不做家教这个事，教育部没有这个特别的规定，但是肯定校外培训机构这些学科类的培训机构肯定要取缔，抓着之后呢罚款。但是我就学生这个，我认为一直认为什么呢，这个没有一种办法，还是咱们刚才说那个，没有一种办法是放之四海皆准的，到哪都好使的。但是什么呢，市场需要什么才会产生什么，好像是一个市场先有需要，这市场没有人需要这个砒霜，可能没人这辈子他也不会去倒腾砒霜的，他又不傻，他又不泥，他倒腾完了没人市场没人需要没人买，他搁家里压着自己喝啊。那市场需要，但是市场需要到什么程度啊，这个吧你还得慢慢去上去，有的学生可能是补两堂课可能就补过来了，有的学生呢可能是一堂课都不用补啊，但是起步肯定是就不一样了啊，有的孩子天资就聪颖啊，他就聪明，他老师一点就透，他掌握了方法乐趣的所在他都有了，都具备这先天条件了啊。你有的呢他就是天资愚钝，我给你举个最简单例子，看过射雕英雄传吗？同样的武功招式，洪七公那时候学降龙十八掌的时候3天2宿就学会了，

0: 郭靖学了十来年，这鼓球可差不多。郭靖那样的学生，没有整点家教和培训的话，就死翘翘。这天资在那放着呢，啊。那你校外培训机构这种东西有没有呢？我不太了解。但是你不能一刀切，你外教不是家教什么的，你得有吧？但是家教现在也不行了。但是你要说家教，肯定价格就上来了。嗯，老师一对十个，是不是一日收10块钱就挣100？老师那一对十个，一对一个，你给人10块钱，人家肯定不能干。首先我先确定这个前提啊，我不反对也不提倡，但是校外机构呢，培训机构那个不一样啊，那个跟那个不在咱们探讨范围之内的，我是只说学生呢需不需要啊去这个做课外这个辅导啊，课外所说的补课。我们小时候呢，是你要是上那个学校上的老师家问老师这道题怎么做，老师都能给你留你家留到他家吃饭，说这孩子认学，我们鼓励这样的学生。但是现在你来拿本书，老师啊，我上你家了，我一会儿是8点钟我上你家，你给我教教我，很难做到。什么样的语境说什么样的话，什么时候唠什么样的嗑，对不对？那这孩子他不问一下子，那这孩子你也不明白，初中到高中这阶段那数学呀那个几何啊，落下一节课，落下超过两三节课再就跟不上了。但是具体什么方法，现在呢有的时候提倡那个这个市场需求呢是肯定是有的。那有的很多家长提了个书包子，领着学生满哪去找人给补课，有没有这种现象？有，我亲自见过。你谁也别跟我俩犟啊！你说我都没见过，有的人可能见到那些东西可能注意了，有的人见到那些东西可能没留意。那你说是学校？
1: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2: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1: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2: 潮起辽东湾，
1: 兴业在盘山，
2: 以一流营商环境
1: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3: 我要天天逗你玩，我要天天逗你玩，生活有很多的烦恼，天天压

0: 有少。
1: 迷茫在一水红的门前。

0: 江为难高，
1: 十恶不赦的没有啊，起不了那么大作用把你家孩子教好了，也起不了那么大作用呢让你家孩子去十恶不赦的啊，犯下滔天罪行的，不会。监狱里关的那些犯罪分子，那都是看看动画片，看那个电视剧学坏的吗？进去的吗？那些科学家，那些工程院的院士，哪个都是看电视剧看成的吗？这讲理这玩意儿，讲理这玩意儿是个好东西，你得讲它，你不讲它，它啥也不是。小麦说第三部喜羊羊灰太狼你看没看呢？改了，狼不吃羊了，你不改家长不让啊。明道顺其自然是三生石像，那个唱不时间来不及了，今天探讨这问题你必须得敏感。

较敏感的话题，对家长来说，对学校来讲，对老师来讲，你必须得掰开了揉碎了，你说细了，你不说细了，有些人断章取义。我碰着过这样人，碰着过很多，那私下里跟我反映的什么的也好，什么样的都有。说那样呀，你这他根本就我说的话他就没听明白，他就跟你那跟那胡搅蛮缠，这样的人你是跟他探讨不了的。我就是怕这样的人断章取义了之后，然后去分析研讨我说的说法。也得说了，哎呀，这就给怕给他传成什么呢？传成，哎呀妈呀，教育部新型的暂行办法，人老 K 不同意呀、啊。你说能有这样人吗？能有，嗯，传成啥样都有，真的。人嘴两张皮，越传越神奇呀、啊！你得永远相信这句话。

0: 哎呀，今天跟大家唠了很多话哈，这些话题呢，大家伙也得有的很愿意听，很喜欢去参与，也愿意在这个话题里呢产生互动。但是我说真心话讲，每一个家长都是，我们让自己的孩子成龙成凤，我们期待着、盼望自己的孩子成龙成凤，但是你也不单单是老师，你把孩子送到学校去了，就完事儿了。你要想让你家孩子将来茁壮成长，成长为有用之才，别说成为国家栋梁了，能帮给你家不添乱就行，啊，你也得付出努力。明天下午再见。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生活与健康》节目。今天有幸为您请到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耳鼻喉科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独家运用等离子低温消融微创技术，在内窥镜下治鼻炎、咽炎、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不手术、不打针。地址：盘锦市大洼区联通营业厅西侧，电话：0427-3686-836，3686-836。周一到周日不休息。下面的时间有请盘锦市大洼区仁和医院的刘主任走进直播间，为您来做相关介绍。刘主任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像现在这个季节呀，有好多的鼻炎、咽炎、扁桃体炎、鼻窦炎的患者就自我感觉不舒服了，鼻子被堵，影响到生活质量。我们盘锦市大洼区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这台高科技的仪器就治好了你多年的鼻炎、咽炎、鼻窦炎、鼻息肉、扁桃体炎、打呼噜、耳聋、耳鸣、鼻息肉，还你们一个健康的鼻子。我们的地址呢，就在大洼联通营业厅的西侧，就是我们大洼仁和医院了。你要乘车路线，就是在火车站乘30路到交通局下车，到了交通局就找大洼仁和医院。认为我们大洼仁和医院，已经20-30年了，大家老百姓都认可的一家医院。到我们那个大洼联通营业厅，就看着我们医院的大楼了。上2楼的耳鼻喉科找刘主任、李主任都可以。我们的电话呢，一定要记住了，0427-3686-836，3686-836。我们周一啊到周日都是有专家坐诊的。包括节假日也是不休息的，医保啊、农合当场报销。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鼻炎的临床表现：持续性的鼻塞，渐渐的不通气，有的患者好长时间就不通气了，认为自己像感冒了一样，去药店买了好多的感冒药，吃了也没有什么效果。有的患者吃了感冒药以后啊，还发困。所以我在这里提醒患者朋友们，得了鼻炎呢，一定抓紧时间到我们大洼仁和医院来。我们大洼仁和医院运用等离子第四代物理疗法，治愈了好多的患者。我们的电话呢是0427-3686-836，0427-3686-836。还有的患者躺在左边，左边就不通气了；躺在右边，右边就不通气了。有的患者严重了，就两侧不通气了；有的患者流大黄鼻涕，影响了生活的质量。这就是慢性鼻炎的临床表现。下面我就给听众朋友讲一讲过敏性鼻炎的临床表现。过敏性鼻炎一旦接触了过敏源，便会发病。有的患者闻到了野草啊、花粉啊、皮毛啊、冷空气，有些患者吃了鱼虾呀、牛奶呀，有的患者用了化妆品呢、汽油啊、油漆呀、酒精、甲醛以及动物的皮毛，就会引起打喷嚏、流鼻涕。有的患者引起了眼睛发痒，还引起了哮喘。我下面给听众朋友们讲一讲鼻窦炎的临床表现和症状。鼻塞表现一侧和两侧不通气，或者交替性的鼻塞，阵发性的、持续性的流鼻涕，主要表现为粘性白色的和黄色的鼻涕。细菌感染引起鼻窦炎，多为黄色的和脓性的鼻涕。要是还有打喷嚏，就合并了过敏性鼻炎和慢性鼻炎，就能引起头痛、头晕、记忆力不好，又与鼻腔。

0: 清楚关系，不是也不行。
1: 公里数大没事，
2: 这个年限
0: 年限大没关系，里程大才不行。
2: 对，年限啊，就人吧，30岁和70岁有区别，30岁跟34岁有什么区别？
0: 嗯，
2: 但是身体好很重要。
0: 对，
1: 啊啊，懂了，老师。
0: 嗯
2: 啊，
1: 谢谢啊。
2: 好嘞，这样啊。
0: 19的楼兰13万公里，7万贵不？7万不贵，这得中高配啊。
2: 嗯。在上海郊区上班，周末才有用车需求，开沪牌电车还是外地牌照的油车呢？
0: 周末的用车需求是回上海啊？
2: 周末才有用，出去
0: 还
2: 是
0: 出去啊？
2: 啊，
0: 我觉得你就沪牌电车吧。
2: 对，
0: 嗯，还是沪牌电车，
2: 整个电的。
0: 对，
2: 嗯，真正想用
0: 上海太大了。
2: 对呀，
0: 这高价不让上，要是这那的，
2: 嗯，
0: 挺不平衡的。
2: 是，
0: 嗯。
2: 刚才那位就是大概那普拉多那个，他应该能听明白，大姐再给他解释是吧？
0: 对
2: 啊，送什么？
0: 林肯保险家2.0尊享8000公里两块补漆，要17.8，正常价格，24年的啊。
2: 嗯，不需要你送啥连线，需要你打字说要连线，就是你得举手啊，
0: 你
2: 是吧？
0: 对，你得告诉我们你在。
2: 对，这坚持的啊。哎，您好。
3: 你好，
2: 哎，您好，说您问题。
3: 嗯，我想就是看一下那个红旗 S5 1.5的，还有那个君越1.5的，要长期持有的话是选哪？怎么选？
0: 君越。
3: 啊，就是开个君越，后期毛病多不多？打算就是开个8年8-9年那种。
0: 我以为你要开30年，8-9年，1年2万公里够了吧？
3: 1年10000左右也就。
2: 哎，踏实。
0: 君越挺好的。
3: 啊，行，那谢谢老师。
2: 嗯，好嘞。我看直播间里好多人回复他了，
0: 嗯，
2: 他不死心，得求证。直播啊 ，B9 跟低配一次买一次啊，这保熟嘛。
0: 被追尾了，保险杠撞了个坑，是修复保险杠还是换杠？能修补就修补。
2: 是，来，您好。
4: 哎，你好。
2: 哎，
4: 哎，我是盘锦，我也是盘锦的。我想问一下，就是我想换一台商务。
0: 嗯。
4: 然后我的选择是明年出的比亚迪象。
0: 嗯。
4: 和那个25款的腾势 D9。
0: 嗯。
4: 和25款的那个陆尊那个别克 GL8。
0: 嗯。

0: 顶配的。
1: 嗯，
0: 然后我是30岁，我就是居家用，有点面子，
1: 你
0: 就这
1: 这
0: 个要
1: 商务
0: 求。
1: 车这些东西，我觉得谈不上更多的面子。但是这个里边，如果说非得在年轻人这个范围内有点面子的话，腾势第九可能会
2: 好点，
1: 明显一点。对，
2: 就是在这个年纪里边，要想在别人有面子，他就得是和别人没有你有的，
1: 对，
2: 就再好的东西，可能面子不太好有。
1: 就是一定是商务车的话，就是从底盘的性能来说，GL8
2: 肯定是完胜的，
1: 肯定是完胜的。
2: 嗯，
1: 但是 GL8 它是一个传统的 MPV，
2: 成熟的，
1: 没有过多的这个现在的电子科技加持，就显得没那么先进。
2: 对。
1: 但腾势第九在这方面确实做得好。
2: 嗯，
1: 比亚迪那个夏呢，我们也没看到呢，
2: 是
1: 就
2: 啊，
1: 是
2: 没来呢，毕竟
1: 对他还没来，得明年的事儿
2: 得
1: 嘛。
2: 来了再研
1: 今
2: 究。
1: 天的夏已经过去了。
0: 好，谢谢啊。
2: 啊，好嘞，就这样了啊。
1: 对，腾势第九更豪华，至
2: 嗯，
1: 少从单一的角度来讲，还是面子。我觉得在年轻人当中
2: 是，
1: 还是 OK 的。
2: 就是年轻得新款呢，
1: 对，
2: 得是新的，有好奇的。
1: 对。
2: 15万二手车。SUV 轿车就喜欢吹油，那你找一个好品好 BBA 品牌呗。
1: 这次广州车展，可能大家也都关注了。刚刚有好几个聊到广州车展，是蔚然19.9，蔚然19.9这个短视频我也刷到了，好像不是官方说的，好像是一个博主说的。他会把每一个车型的最低起步价（括号里边有多少这个前置要求）没说，只是说，

0: 我分别试驾了 Q5、Q7，还有 GLC，但是新能源没试驾，但是也看过问界跟那个理想，但是我想要是在这里面选一下，应该选哪个呢？
1: 那这无疑就
0: 那
1: 选 Q7
0: Q7
1: 呀，
0: 呀
1: 对呀，这是完胜的。
0: ，Q7 是 Q7，但是吧 Q7 那个我去试驾的时候，它那个里面的豪华程度，因为我家我有一个车，这个车呢准备给媳妇开。
1: 就是
2: 你
1: 给
2: 觉得
1: 媳妇开，
2: Q7
1: 给媳妇开不够豪华是吧？你觉得？
0: 对，
2: 那
0: 因为去试驾 GLC 的时候，感觉 GLC 还是挺适合
2: 它内饰氛围做得好。
1: 对，那你是喜欢那种样式，但 Q7 会比 GLC 高一个级别呢？
0: 对，他俩应该是差10万块钱。
1: 对呀，其实，
0: 但是那个，偏向于 GLC，但是 GLC 呢，它不是那个48伏轻混。
3: 新车推荐，
4: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5: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3: 维修保养，
6: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7: 我车1到50迈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3: 二手车评估，
8: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4: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3: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要优势要先上级别的，什么奔驰靠不住，奥迪不够豪华，宝马又看不上，这 BBA 可咋整啊？这么不堪吗？
1: 是吧？这个就像我们节目开篇时候说的，你在这个短视频里边会有各式各样的问题，
2: 对，
1: 各式各样的确实存在过的问题，
2: 吐槽过的，
1: 用这个问题来吐槽它，一吐就是好几年，
2: 是不停，翻来覆去的吐。
1: 对，
2: 奔驰 AMG 风格性能、
1: 豪华的，18万公里，16年的，60%元气，就是按照你这个推断的话，这车基本上应该在11万大几，
9: 就是市场上
1: 市场
2: 成交价
9: 11万大几能
1: 对成交
9: 啊。要是卖的话能，
1: 就是卖给车商的话，基本上得减个10000块钱。另外一个车商要推销，你这60%，也就是说40%喷漆，看喷在哪儿了。
2: 你这喷大顶就完了，
1: 就是三大件，
9: 大顶和机盖都原漆，这个有后备箱，完这侧面门，
1: 差不多吧。收车价应该在11左右，
9: 11左右哈。
1: 对，
9: 啊，我还想问老师，那个19款那个 Q7 怎么样啊？
1: 19款 Q7 挺好的，开的也挺好。
9: 小毛病多吗？
1: 不多，挺稳定。
9: 那车能多价位买的能行？
1: 19年的，
9: 10万公里，
1: 10万公里得28左右，差不多。
9: 哦，他那是有一处喷漆，
1: 他跟你要多少钱吧？
9: 他管我要26。
1: 26是吧？4缸的吧？
9: 6缸的，他那是3.0的。
1: 那价格行，可以买。
9: 可以哈。
1: 嗯。
9: 啊，老师，你家有吗？
1: 没有。
9: 啊，那你家有没有奔驰 E 呀？
1: 奔驰 E 现在也没有货，不过你有这些需求的话，你在后边给我把你的幸运数字给我留下。
9: 奔驰 E300 的话，就是我就照这些25、6万买的话，能买到哪年的？
1: 买到19年左右。
9: 19年的公里数多大了啊？
1: 公里数8万公里以内的。
9: 啊，那好嘞，那就看你家赚的。
1: 好
2: 嘞，那溜达啊，好嘞，
9: 好嘞，
2: 好。24年7月份买的新款叉一2.0两驱3000公里，能卖多少钱？
1: 24年7月的3000公里，这车能卖个18万5，十八吧
2: 啊，
1: 差不多。
2: 23的宝来4万公里能卖多少钱？
1: 宝来，说的如此那啥
2: 简单，
1: 对，7万5，
2: 都辜负了你刷了两篇屏。好的，刷了很多的朋友，那我们就先控制一下。
1: 阿维塔和 Model Y 哪个性价比高？你喜欢哪个性价比就高。这个买这个种车就是为喜欢而买的，而买单。
2: 这性能你看上啥了？
1: 对，
2: 咱继续连，不忙的帮我们点。

0: 新车推荐。
1: 我想买台车，轿车好还是 SUV 好啊？我就想买一个外观好看的，你帮我推荐一个呗。
2: 我想买个空间大点的，保值好点的，买啥车好啊？
0: 维修保养。
3: 我去保养，让我保养这儿保养那儿的，我车3万公里，到底应该保养点什么呀？
4: 我车1到50卖的时候就抖，是咋回事啊？
0: 二手车评估。
5: 我有一台二手车，今年第4年了，自动挡白色的，2.5高配，跑了65000公里，能卖多少钱啊？
1: 我想买一台二手车，他跟我要10万块钱，这车值不值？
0: 我是立新，您的问题在这里通通不是问题，车友俱乐部，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立新，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3.9，周一到周六下午2:50到3:50为您直播的车友俱乐部。由于现在的节目是音频视频同步直播，如果在广告过后您听到的一些问题不是很完整，希望您能多包涵，欢迎您继续收听。
6: 想要这场景勾画出来了，带着家人出去玩去，有一个大的 SUV， 大吉普的。
7: 对，
6: 这种想法。这叫啥来着？18的奇骏，2.5豪华，25万公里，能卖多少钱？
7: 嚯，25万公里啊！
6: 哎呦，真能跑！
7: 这5万左右吧。
6: 好，来电话上这个朋友，你好。
8: 你好，老师，是我吗？
6: 是您，说您问题。
7: 说
8: 啊，是这样，我一共看了3款车，一个是锐际 L， 还有一个是揽巡，还有一个是 Q5， 就是。Q5 是就是最就是最高的最大的预算，然后锐际 L 我驾驶了，开了试驾，然后那个揽巡我没开。
7: 嗯，锐界试驾的感受是啥？
8: 感觉挺冲的那车吧，但是感觉挺冲的，就是减震感觉也行，提速挺快。
7: 嗯，
8: 因为它是252匹马力嘛。
7: Q5 呢？
8: Q5 没开过，只是打算就是买 Q5、最高的预算。
7: 就是说咱们敞开了聊， Q5 的品牌比他们高，你能感觉出来吧？
8: 那肯定的，那牌面呢，到哪都那怎么都是 BBA 啊。
7: 对， BBA 就是这。
8: 但是我说实话，我就是个上班的，基层上班的，一个月2口人1万多块钱。
7: 嗯，
8: 这个钱呢有一大部分是家里拿，有一部分是我拿。
7: 从空间上 Q5 打不过那两个车，其他方面 Q5 是完胜的。包括油耗 ，Q5 这车你轻点开10升油能保住，那两个都得12加，你觉得锐界冲了，可能都得13。
8: 因为，但是他当时跟我说的，他说，因为我现在在的是东北哈尔滨，然后是在郊区，不在市区，他说这个10个油就够了。我想知道这两台车和 Q5 的后期维护和就是包括一年的用车，就比如说10000公里。他们能差多少钱？
7: 差不了啥，没有啥区别，
6: 能忽略掉。
7: 对，
8: 油耗 Q5 会比他们俩低是吧？
7: 油耗会低，比他们能低2升油。他说那个6升的话 ，Q5 就敢说4升。
8: 我最高的预算是30万，然后想就是我感觉好像够那个40豪华吧。
7: 对，豪华就够了。你要是说对这个豪华品牌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心思的话，我觉得买个 Q5 完整度更高。对一个年轻人，
8: 但说实话，因为我就是个上班的，我是觉得是
6: 上哪儿他都这个比那够用。
7: 豪华品牌不是说光品牌光环，它还有品牌科技，品牌科技带来
8: 的。我的意思就是说，是不是太招摇了？因为就普通的一个大公主。
7: 其实 Q5 还是普及率挺高的。
6: 是的，
8: 那您老师您的意思就是还是让我
7: 对，如果不需要锐界那么第三排座椅的话，就买 Q5 就行了。
8: 我不用，也一共就3口人，然后
6: 赶紧买 Q5 吧。
7: 对。Q5 的
8: 就
7: 对
8: 40豪华吧，然后它这个贷款会比全款便宜很多，这个而且好像有。

0: 车就是贷款他愿意卖你，全款他不愿意卖。
1: 是的。
0: 这个里面贷款和全款到底能差多少钱？
1: 通常裸车有2万以上的差距。
0: 我的意思是后期把利息都去了，他不有那个提前还款的吗？
1: 他现在
0: 贷五年，
1: 这个贷多少钱和不贷多少钱是他卖家说了算，他这个杠杆是一定让你算，把利息算上也划算，实际上并不是贷款划算，是不贷款不划算。
2: 对，让你贷款。
1: 对，
0: 不是没明白，你是不贷，就是我想知道到底哪个对我。
2: 你现在只要你算账，一定是贷款合适，所以你才能贷款。
1: 对，
2: 你就不用算了。
1: 这个游戏规则他们设置的，就贷款买就行了，提前2年还款。
2: 对，只要你能盯住自己2年还款，你就合适。
1: 对。
0: 啊，那就是贷款吧，还是贷款合适？
2: 对，
1: 贷款合适。
2: 你要盯不住，
0: 人家给你布这个局就是贷款合适。
1: 对，人家给你设计这个规则就是贷款合适。
0: 啊，他那是哈尔滨能低一点，还是沈阳那边能低一点？
1: 你要是算到30能落的话，这个价格是比较合理的，差不多。
0: 啊，他沈阳那边好像是，26万左右楼车，然后贷款就是贷款优惠完26万左右，然后什么置换补贴乱七八糟加不加吧，反正30万肯定富裕。
1: 你是这样，谁低上哪儿买？对你来说差3000块钱在车上不算啥
2: 啊、
1: 但你就说你就一个普通上班的3000块钱
2: 工资出来了，
1: 不，对呀、啊，
0: 我这一个月才挣5-6千块钱，
1: 就是啊，所以说省3000，一个高铁票得多少钱？一个半小时就到沈阳了，对不对？2小时就到了。
0: 但是区域限制啥有吗？
1: 没有区域限制，
0: 就是老师就是意思就是如果说就想要点排面，就是质感，
2: 不用犹豫了，
1: 必须
2: 不用犹豫了，
1: 对，
0: 那明白了，谢谢老师，
2: 好嘞，就这样了啊，这事一点都不用怀疑。
1: 这个对，我跟你说 Q5 开起来这种细致的感觉，好多地方还是锐界是比不了的，锐界是一个不错的车，
2: 对，
1: 但跟 Q5 比它
2: 差点，
1: 是有好多地方赶不上。
2: 那咋没有BBAL 那个 R 的呢？
1: 对呀、
2: 这 Q 也要换代，不换代能卖这价吗？
1: 对呀、
2: 这就我们一直在聊的那个，你只看人缺点，你不看人优点，人不卖便宜了吗？11-12万买速腾还是艾瑞泽吧？买速腾吧。来，咱继续连线的朋友打字说要连线。
1: 帕杰罗 V93 和切诺基3.0选哪款？切诺基舒适度好一点，帕杰罗越野能力比切诺基厉害，养车成本也低，买个帕杰罗吧。
2: 哎，两口子月入10000，其实别买 Q5 了，人家花钱花的都是一样的，为啥不买个好的？不花那么多钱另说。新款 A5L 值得买吗？价格会贵很多吗？
1: 新上市的是吧？
2: 啊，
1: 我觉得不会贵很多，不会贵很多。
2: 嗯，
1: 因为大家现在已经习惯了这种
2: 价格了。
1: 价格如果调整的很多，人家会不会跑别人家去？
2: 对，
1: 就是新的 A4 吧。
2: 现在也不敢捧了，
1: 嗯，
2: 各个车企应该都这样了。
1: 我个人觉得，起步车型别
3: 患者啊，经常会出现鼻塞、流清水样的鼻涕、鼻痒、咽部不适、咳嗽等症状，鼻腔分泌物多。急性鼻炎一般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当鼻腔内出现炎症时。

0: 好了啊，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热线15的朋友，你好。
1: 你好，我订金社长烤肉，田家店。
0: 好的，金社长烤肉，金社长烤肉。好，菜品的6.8折的折扣啊。
1: 好的，
0: 嗯，好嘞，我们再回来啊。哦，对了，我们这两天好像好吃的开始纷至沓来的来了哈，为什么呢？前两天好像还稍微比较安静一点，这段时间的话呢，因为确实是双节的原因啊，所以呢，各个店家已经开始有动静了啊。那很多，比如说像十一张桌，

烤吧，他们家的烤羊腿，哎，这个很难得的哈，因为他们家烤羊腿的话，大概在一年多以前曾经做过特惠的价格，后来人家就涨价了，店里生意一直都很好，人气很旺的，但是你得承认人家那个腿啊，那羊腿哈做的确实是好吃。然后呢，这一次赶上，其实是正好是这是两个事儿。

排演的，这个在盘锦非常非常少。你说转桌多不多？那很多，但是转桌上面还能带烤羊腿的那种整个的设备的，这种就非常非常的少了啊。他把这个以这个这件事情给做到了，好像我听说是那桌子就得花10000多块钱吧。另外哈，我们还有就是双节，大家比如说想走亲戚啊、串门啊，不知道买什么的，比如说我们港子大叔的招牌的烤鹅啊，它不单纯是烤鹅，有烤鹅，还有其他的副产品，比如说烤鹅翅啊、鹅掌啊、鹅肝呐、鹅肝肠啊、鹅胗呐、还有那个就是排骨肠啊、猪蹄儿啊，还有鸭货，麻辣鸭货，他们家现在还新增加了麻辣鸭货，但是我可没听说说这个走亲访友拎鸭货的，但是拎只烤鹅是非常非常的得体啊，合适的。我来买

0: 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听桑拿房先机。
0: 好的，五折优惠，盘锦所有桑拿房门店通用啊。
1: 好的。
0: 再会了，一六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晨曦好。
0: 哎，你好。
2: 我想订一只送到房的雪人新机。
0: 好的，五折优惠，盘锦所有桑拿房门店通用啊。
2: 好，谢谢的。
0: 不客气，不客气，再会了。

0: 好了，我们接着来迎接一下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天下一人权。
0: 好的，9.9元一张票，一周之内是有效的啊。
1: 啊，好，谢谢。
0: 嗯，好，我们再会，拜拜。我觉得我自己今天说话有点太温柔了，温柔我自己都有点不太适应了。但是你说，如果说人与人之间都是这样的沟通，是不是也还蛮好的呢？也好，也不好。所谓的，就它好的地方，确实是啊，都是很温柔的那一种啊。然后，大家都很客客气气的，很有礼貌。但是你说它不好呢，其实就好像确实是又有了多少有了一点距离感，亲和力又差了一些，是不是？来16的朋友，你好。
2: 好，听港的点
0: 什么什么？
2: 我说港的大叔
0: 啊，港
2: 的
0: 大叔烤鹅康桥店，好的，半只鹅5折的折扣啊。
2: 好，谢谢。
0: 好嘞，不客气，那我们再回来啊，拜拜。港子大叔招牌烤鹅，哎，它真的真的好吃，真的好吃，就是这种真的好吃是发自肺腑的，发自内心的想跟大家说，就是我而且我有一个什么感受呢哈，你看就是正常来讲的话，比如说我们吃一个东西，你是什么样的感受呢？你比如说啊，我刚吃完这个，我是不是我就不想再吃这个了，我得再缓缓啊，我过两天我可能才想吃这个，对吧？你有这种感觉。可是呢，唯独这个港子大叔招牌烤鹅，我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呢？就是每一次哈，我要是时间太久不吃吧，哎，我好像还行，我就把它给有点像忘了似的，或者是就不那么合计它了。但是我一旦，比如说你今天让我吃到嘴了，完了，哎，我真的，我跟你讲，你今天让我吃到嘴了之后，完了，就是这事儿就惦记到心了，完了就老琢磨着说，哎呀，我还想去吃，就这种感觉特别有意思啊！就我觉得这个是什么，就真的是因为它很好吃，然后你吃完了之后，它那个味道啊，在你的唇边萦绕，哎，让你久久不能忘怀，所以你才会反复的惦念。像那边时间长了吧。

有的时候人，我们通俗讲的啥呢？有点忘了味儿了，哎，你就不那么惦记了。但是你越吃到嘴，越觉得，哎呦我的妈呀，这咋这么好吃啊？啊，不行不行，我还要吃，就是这种感觉。然后你就好几天啊，都惦记，就老琢磨把这口给吃到嘴儿。啊，得再过两天，再挺两天，挺的就是，差不多。哎，能淡点了，完了，你好像那种想法就不那么迫切了，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啊。

好了啊，我们要接着迎接热线了，大家可以继续拨打热线38159393818169，同时呢，也别忘了在抖音上面去搜索汉字“吃不胖的晨曦”，早晨的晨，日字旁的曦，或者是去搜“晨曦”的全拼，后面再加上数字0427，就可以找到我了啊。

0: 哦，对，我才想起来，我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我那个抖音上面大家可以去翻一下啊，有一个饺子馆，哎，巨好吃。我现在相当于是什么？我现在终于能够知道了，我相当于是找到了一个平替。哎，对，这家店叫一口鲜饺子王。就比如说，你要是家住在我看他那个位置是田家。哎，我发现现在田家怎么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店，然后越来越多的好吃的了呢？这家叫一口鲜饺子王，就在田家啊。然后饺子很好吃，他家饺子的那个馅儿可多可多了呢。有什么，比如说韭菜鸡蛋馅儿的呀，哈，猪肉酸菜馅儿的，然后猪肉大葱馅儿的，然后像这些馅儿的，就是14.9块一盘儿，一盘儿里面是15个饺子，很水灵，还给你配一碟小菜，这是一个吧。就是你一顿饭，你一个人，你比如说你点一盘饺子，给你配一碟小菜，14.9块，你就可以吃得很饱了。然后如果是那种鲅鱼馅的饺子，哎，那个鲅鱼馅的饺子巨好吃。我那天啊，别提了，我那天吃的时候哈，我没想到它的汁水那么丰富，一咬噗呲的一下子就爆汁儿了。完了，给我那个衣服，那天这是鲅鱼，我单独吃过那个茄汁儿鲅鱼，我也不觉得咋好吃啊，就是全是那个番茄汁儿的那个味儿，但是那个鲅鱼馅儿的饺子好鲜美啊，汁水好足啊，特别好吃。然后一盘饺子，它是水饺，他家加上一碟菜的话呢，才19.9块就可以吃好了。我像我原来灌的那个农家肠啊，8.8块一根儿。还是1斤来着，我给忘了。还有卤猪蹄儿才21.9块，大肘子是26.9块，差不多吧。我觉得就这几样东西还蛮不错的。位置是在田家，叫一口鲜饺子王。我们抖音上面给大家发视频了，各位可以到我们的抖音上面去看一下啊，您了解一下就知道这个地儿了。然后下回可以去尝一尝，以后再。比如田家附近工作的或者是生活的伙伴们，您就可以到那儿去尝吃一口了哈，有方便、快捷、好吃，还不用多花钱。业务的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
1: 我想订济州岛。
0: 嗯，好的，39两张票啊，
1: 好，
0: 嗯，
1: 谢谢。
0: 好，不客气。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晨曦，我
0: 嗯，
2: 想订大吉大利。
0: 好的，大吉大利潮汕火锅，嗯，全单5.8折的折扣啊。
3: 吃喝玩乐，打折优惠，首选盘锦站。
4: 新店开业，特色介绍，首选盘锦站。
3: 盘锦站节目在真人真实体验分享的同时，还融合了抖音、快手等新媒体平台，音视频同步宣传，更直观、更全面，带给你听觉、视觉的双重盛宴。
4: 生意要想火，赶快来找我！招商热线13943740949，13943740949。
0: 抖音或快手搜索"吃不胖"的陈曦。

0: 造假。
1: 好了啊，来，首先来跟大家说一下祁宏医美。祁宏医美扎根盘锦整整27年了哈。我们说其实医美的本质是医疗，安全永远是放在第一位的。所以说呢，我们再跟大家去分享医美啊，说这个项目现在可不可以做呀？我觉得可以做，我个人观点。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就是先了解一下相关的这些东西。首先第一个最简单的就是我看看你的资质，对吧？你是什么样的资质？你比如说我是美容院，那其实你是不具备这种医疗行医的资质的。医美它是医疗哦，所以你是要你这个是不行的，对吧？工作室那就更不行了。就是一旦有了问题的时候啊，就是你说这就是抱着一种非常赌徒心理，哎呀，就有可能整的还行，也有可能整的磕碜，还有可能整的就是受伤，对吧？那你要是说整的还行的话，咱就已经，我觉得就已经烧高香了。但如果一旦是出现后面的其他的问题的话怎么办呢？如果要是非正规的机构，你连维权都没法维权。哎，我记得前几年曾经不就是有那个新闻报道吗？那个时候都说韩国的医美特别特别的突出嘛，啊，这个然后很多的女生都会去赴韩整形，但是呢他们去在赴韩的过程当中可能找到的那种机构呢不正规的，然后哎呀，后来结果就出现了问题，出现了问题之后想要去维权嘛，那你看我不能那个什么呀，维权了之后发现整个维权过程特别难，本身首先它是跨国的，对吧？再有一个的话呢，因为它本身都是那种非正规的，有的时候你要去追究起来，你去查啊，你去什么很多东西取证啊，都特别特别的困难啊。所以说呢，大家还是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医美机构，否则的话咱宁可就不整了，对不对？健健康康的这才是最重要的嘛，其次才是说在健康的基础上我能更好看一点，不就更好了嘛，对不对？然后我们回过头来说一下哈，祁宏医美首先从资质来讲，它是正规的医疗门诊资质啊，绝对的医疗门诊，而且它的比如说术后的观察室啊、手术室啊、无菌的消毒室啊，就是相关的这些东西配备的都是非常的完善的啊。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它的医生，比如说给我们做医美项目的医生啊，哪怕你是小到我做个双眼皮啊，我那个垫个鼻子啊，都是祁宏院长，他是整形执业医师，对，他的资质是整形执业医师，而且在这个行当里面已经从业30余年了，经验那是相当的丰富和了得了。所以你想呗，他创办的这祁宏医美都27年了，你想他得多少年了，对吧？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可能就是刚初茅庐的时候就是先去开店，你肯定会先去在这个行当里面浸淫多年，然后哎觉得哎，我觉得慢慢的你才会去想过去自己去做这个事情，对吧？所以从这些方面来讲的话呢，包括你可以跟身边的人去打听一下，我身边可能我到了这个年龄了，我身边有不少的女性都在祁宏医美去做项目，然后我问说，哎，我说那你觉得怎么样？他们给我们的反馈都很好，但是所以我自己发现了一个问题啊，和我的问题，我是觉得他家可能你要是横向的跟很多有一些什么美容院工作室的价格去对比来讲的话，他可能一定不是最便宜的，对，它甚至有的价格，比如说什么水光，我甚至会有比那些小作坊要贵，但是它一定是最正规的，它的每一支药品和器械都是支持扫码验证的。但是现在赶上店庆的时候，大家可以入手，因为店庆的时候价格就很便宜嘛，会有特惠，国产恒力的除皱一个部位200多块钱就能够做下来了，双眼皮是999，其他的我就不一一报价了，大家有需要的话，感兴趣您可以自己打听打听问一问，好吧？8285000082850000，还有一部手机号也是微信号1572437005515724370055。

0: 好了，我们来迎接一下啊，一五的朋友，你好。
1: 你好，那个济州岛一张票没有了是吧？
0: 济州
1: 它
0: 岛，
1: 一共有几张票？
0: 济州岛，济州岛还有一张，还有，
1: 还有一张啊，再给我吧。
0: 好的，
1: 刚才导播说没有了，
0: 还有的啊。
1: 好，来，那给我吧。
0: 好的，39两张票啊。
1: 好
0: 嗯，
1: 的，
0: 好，
1: 那个电话就这么留就行了，是吧？
0: 嗯嗯，好的，好了啊，
1: 好的，
0: 好，
1: 好的。
0: 再会，拜拜。来，我们接着迎接16的朋友，你好。
2: 你好，我想要港资大叔家的那个烤鹅。
0: 好的，以前吃过他们家的烤鹅吗？
2: 啊，吃过。
0: 啊，觉得味道怎么样？
2: 啊，挺好的。
0: 好的，港资大叔的烤鹅，好嘞，给你电话了
2: 好，
0: 啊，六折的
2: 谢
0: 折
2: 谢。
0: 扣，不客气，再会，拜拜。

好了啊，我们接着来跟大家聊。刚说到的是曲红已美，所以说想变美、变漂亮、变年轻的，就是我是现在可能我确实是有这个观点。哎，这个东西真是这样啊，就是你说你要长得貌若天仙似的，还真不一定这个事儿。反正我吧，因为也从来就没长过貌若天仙的脸，所以就不太能够体会到那种长得本身就长得美的人他的心理状态。但是我感觉就是越美的人就是越希望自己美，美这个事儿它其实挺个人，皮肤开始出现松弛啊、下垂啊、皱纹呐、啊，对不对？最明显的就是皱纹。哎，但是现在好像皱纹也是相对而言比较好解决的一个问题，还有颈纹，就是有的人可能那小脸还行，但是那个脖子上面，就是你比如说你夏天的时候穿那种V 领的衣服啊，露脖子的衣服啊，哎呀，脖子上面就是那个颈纹就很多，就显得确实很有年龄感嘛。那这些的话呢，就是都是可以轻松的去解决的，而且在没有风险的情况下。别的不多说了，大家自己有需要的话呢，自己去打电话、加微信咨询了解一下啊。曲红医美的位置是在总部花园 A3-9-3，这是一家27年的医美机构。然后呢，从哎，今天多少号了？今天多少号？反正就是9月末到10月初这段时间呢，是他的27周年庆。他们家是一年一次店庆，每次周年庆的时候，活动力度就会特别的大。哎，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时候呢去入手。但是呢，您可以这样，就是先打听打听这个项目的价格，您觉得还行吗？可以接受不？然后呢，哪怕哎，我这说一句到家的话哈，哪怕您觉着这价格，但是它其实也不会小，它也不会贵哪去，它毕竟店庆嘛，它已经比平时便宜很多了哈。然后呢，你可以跟齐院长约个时间，就是你店里面肯定不是齐院长接电话哈，您说我要跟齐院长约个时间，让他给我做一个面诊，就先看一看。看一看我这个脸部，我预想的想法是不是对的？听听他的建议，就是您哪怕咱是在学红医美，什么项目都不做，但是您听一听齐院长的建议，我认为也是好的，就给咱们一个参考。有的时候咱们自个儿照镜子看出来的别扭的点啊，说以为能这么做的，但是其实可能他就早晚凉。动腿还有点儿，你穿裙子动腿，但是中午呢，好像又回归到了那个夏日的那种感受，就是高温天气热，烤得慌。然后我看好像预报说这两天又要升温，明天比今天还要热。我的天哪，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呢，你知道就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哈，我们就是哎呀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大家再去那个防晒啊，就是你防晒，很多人现在嘛，现在人太注重防晒了，就跟以前不一样的。但是实际上这个事儿它有利有弊，你知道吧？啊，说到这儿的话，那话就多了。就是我这段时间也在关注养生方面的知识啊，因为我自己到了这个年龄了，感觉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了，所以说就开始去研究琢磨那些养生的事儿了。然后就会发现说，其实你知道我们的钙质的获取，就是你要通过去晒太阳嘛，这个晒太阳很重要的。但是如果你说我把我的头、脸、手、脖子我全包上，我去晒太阳。那样的话，其实收效甚微，没啥用，你就得露出来晒。但是露出来，我们好怕晒黑的，对不对？哎，所以就很多人就说，那我就通过食补去补钙，但是防晒我还是要做的，因为呢，也有科学证明，就是光老化，它是真的老化，就有一种黑是白不。

回来的黑啊，有一种晒黑是白不回来的黑，还有就是光老化是什么呢？当时哎，不有一个著名的实验吗？就比如说有一个女士，她就是一半脸一半脸，那边脸就晒，那边脸不晒，然后过了一些年之后，你会发现她被晒到的那边脸明显比不晒的那边脸要显得年龄大很多啊，就真的是苍老很多的。那忘了几块，不是六块就八块，还是说买一只香喷喷的烤鹅，一家好几口人，就是得使劲吃，能吃个两三顿，哪个更实惠？那肯定是烤鹅更实惠啊，而且那香味都飘出来。月饼那东西吧，不是每个人都爱的，而且每个人爱的口味不一样。你像我爸，我爸就不爱吃加士利的那种流心月饼，我爸说这甜不露嗖的，齁甜，不吃。他会有这种感觉。我女儿就觉得，哎呀，妈妈好吃，好吃的好甜。我说你那虫牙还吃呢。然后呢，但是呢，但是你鹅这个东西就是老少咸宜，尤其是老人爱到不行。我真没听说过哪个老人家说，哎妈，我不喜欢吃烤鹅。哎，他们都可喜欢吃了。当然了，烤鹅也有好有坏。港子大叔的烤鹅真心是好吃。我在十几年前那个时候哈，我十几年前的时候呢，我老家不是黑龙江嘛，我那时候是每年过年的时候我会回家一次，就是因为我爸我妈还在那边，然后过年的时候会回家。回家的时候呢，当时哈尔滨特别特别有名，现在也有一定的知名度啊，但是我不知道有没有那时候火了，叫对青烤鹅。有一些经常往返哈尔滨的老朋友可能知道哈，对青烤鹅非常非常的火。然后那时候那电台呢，那交广986，那打那不是986，那99忘了，反正龙广在线，哎呦，那家那广告打得成狠了。然后我每次过完年回家，我都会往盘锦拎两只对青烤鹅。哎，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我没有印象，就是我没有，我不记得它是啥味儿了，就它没有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然后就但是就觉得那你回来也不能空手回来嘛，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拎着，觉得这是当地的特产，还名牌儿啊，就这么拎回来了。可能啊，我后来想，一呢就是它可能因为比如说我从哈尔滨拎到盘锦，再加上它都打真空包装了，可能风味受影响。再有一个就可能它的味道本身真的没有那么惊艳。可是港子大叔不一样，它是什么呢？它是就比如说我们哈，就尤其是你要是送外地的朋友，那我不太确定风味会不会打折。但是如果你要是送给咱们盘锦的，就说我呢今天买，我今天就给人送去了。我跟你讲，你去港大叔，那我跟你讲，那体验老好了。他的鹅都是当天上午新鲜出炉的啊，完了到当天晚上就卖空了，然后第二天又是新鲜出炉的，不隔夜。所以那鹅的口味就特别好，你现买回去现吃，那口味就老好吃了呢，又有滋味又香，然后又烂乎，完了又细粉，那个肉特别特别的细腻，很好吃，很好吃的哈，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有一次你看，我有一次他说，我说我想上你那个做鹅的那个车间，我想看看，我想拍一下你做鹅的画面。他说嗯，好的姐，那你3点多钟可以起来吗？哦，我说不可以，我不去了。就是他们3点多早晨就要起来开始做鹅，然后就这样的，有卤、烤、熏三步骤啊，就这样的，没有任何的色素、添加剂、防腐剂，每天上午新鲜出炉，一打开展柜，哎呦，那香气扑面而来，我不行了，我越说越饿，我有点抵抗不住了。哎，贼好吃。然后呢，你还可以买点副产品，比如说烤鹅蛋呢、鹅肝肠啊。哎，我喜欢吃鹅肝肠。我怎么完了？这不行了。鹅翅啊，我鹅掌我一般啊、鹅掌我一般，我差劲儿。鹅翅也行，鹅翅也挺好。下酒菜那丝，那大鹅翅那长，从这头咬着一个肉头，呲儿的一下一扯就扯下来了，老好吃，老好吃了。然后这个鹅还有多吃啊，你除了正常直接空嘴吃，卷饼吃，卷生菜叶吃，剩下了之后烤箱或者空气炸锅打一下再吃，那表皮都有点焦脆了。还可以剁点鹅肉给孩子做鹅肉炒饭，然后剩那大骨头架子呢，你不要扔啊，撕成大块清炖，然后呢就变成鹅汤。我妈是拿酸菜炖了，我说你这酸菜咋一股鹅味儿呢？我妈说把那鹅架子放里了，我吃着还行啊。好了啊，港子大叔家是在我们盘锦，现在五家店了，蜂蜜市场西南角，电话和微信号187-0425-8285，187-0425-8285。

金商业街西，状元果业东，156-0427-7879，康桥 A 区东门北上网，187-0425-6118。最好，因为那个香味都往出飘啊。各种披萨加烤鸡。哎，他家还有那个鸭货，还有那个叫，我始终没记住名，反正就是脆皮鸡脖子，哎，那个鸡脖子特别适合当小零食嘎的嘴吃，就是甜口的，然后脖子是有点脆的嘛，一咬咔呲的，但是肺就是他肺牙，牙不好的人，不吃甜的人，你就别比划这个了啊。好了，我们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圣元舍中医诊所。圣元舍中医诊所的话呢，他家最主要的是有一位非常厉害的大夫哦，这是他店内的灵魂人物，魏大夫。魏大夫呢，他是有30多年的三甲医院行医经验，所以那经验真的是巨丰富了。然后呢，他现在是什么情况？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我们大家如果说啊，防油脂。哈哈哈，西域雪莲跟我说那个叫防油纸是吧？哦，对，就那个黄色的纸，一般熟食不都拿那个纸包吗？啊，那个叫防油纸。好，来，我跟大家说一下圣元舍中医诊所。圣元舍中医诊所的魏大夫被称作叫行走的 CT， 哎，他是辽宁中药大学高材生，中医世家，35年三甲医院基层行医经验，古法手诊手疗的传承人。我给大家要到一个福利，这个福利咱啥也不搭啊，就是呢，您有空路过或者是顺便过去一趟，干嘛呢？当然你提前约下时间啊，别的赶上他不在不出诊的时候，就是让魏大夫帮您看一下手诊，这个咱给大家免费，不要钱，免费给您看手诊。但是正常来讲，人家魏大夫看手诊是58块钱的收费的，他就是看手诊就能看出来你有什么毛病啊，你哪儿虚啊，哪儿堵啊，然后哪儿有什么息肉啊，哪儿有结节呀、啊，就是全身的各种体征都能给你看得明明白白的，厉害吧？神，我说这怎么跟算卦的似的？但人家这个纯中医的理论啊，只是研究的比较精深而已，所以才被称为叫行走的 CT 嘛。然后呢，他对胃肠病的调理很在行，之前给大家举过例子就不重复了哈。你比如说，就是最近也有一位患者，他是啥呢？也是我们听众，他是长期脾胃虚弱，饭后就是吃完饭就胀得乎的，不消化，哎呀，是吃点蘸酱菜也不行，就是什么酸菜都不敢吃，吃完了就不行了，你知道吗？然后还食欲也不好，就是生冷油腻，吃点就难受，就反反复复的那一种。然后呢，哎，魏大夫就给他就是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这个中药的调理啊，人家现在没事了，连雪糕都敢比划了啊，也不会出现。那以前蘸酱菜都不敢吃，吃完晚上那你就必饱的，又胀又那个频繁的跑洗手间啊、哦，还有一个小孩，那个小孩也是，他是4岁，那个小女孩，她是脾胃虚弱，积食饱胀，然后那个腹胀，睡觉还盗汗，就是还容易感冒、厌食什么的，腺体叫腺样体肥大啊、嗯。然后呢，魏大夫给他做的小儿推拿疏通经络，健脾和胃，配合贴敷啊，调理一段时间之后，人家孩子现在都胖了、哦，都长肉了，嗯。所以说啊，有想去看一看的，比如说尤其是你顽固性失眠啊，便秘啊，然后包括胃肠道的这个问题的，气血不足的，您可以让他帮您看一看啊。而且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很快，他调理很快，就不像我们正常来讲的话，你比如说一说中医那都很老慢了，哎呀妈呀，那得半个月以上你才能看出效果，对吧？

被并不属于自己的光环笼罩着，而越是这样的时候，越需要认清自己到底是谁。当所有人都在夸奖你的时候，你要问问自己，是不是你真的认识你自己，在这个基础上你才能做出选择。如果你清楚地知道去做这件事情它是你热爱的，而且通过努力完全可以达到，则都应该是基于那个阶段对自己的认识，而不是被一些概念或者他人对你的定义束缚住。

第二，我认为成长是一个逐渐学会懂得承担责任的过程。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在慢慢长大的过程中，身上的责任就在一点一点的累加。都说我的青春我做主，但你在做主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你做主所决定的这种行为会让身边周围的人有怎样的反应。考虑了就是懂得负责了。责任可以很大，也可以很小，小到对自己对家人，大到对社会负责。我们都不是生活在真空里，每个人所做的每件事都与这个社会，与这个社会中的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对社会负责，就是从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开始的。我觉得承担社会责任，就是你在这个社会上做一个好人就足够了。做一个好人你觉得难吗？其实不难，每个社会都有基本的价值观，基本的规则，请注意，是基本的价值观和规则，是底线，而不是最高标准。做一个好人，就是按照大家所应该共同遵循的基本价值观与规划来和他人相处，不做伤害他人的事儿，不做伤害自己的事儿。如果每个人都能做到这样一个好人的话，这个社会就可以在一个良性轨道上不断向前运行，而这其实就是我们要承担的社会责任。

第三，成长是一个慢慢懂得什么是尊重的过程，学会真正尊重别人是成长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这种尊重一定是完全发自内心的，而不仅仅是做出来的一种礼貌性姿态。这种尊重还在于我们身处的社会每天都在发展，在变化，我们可能要接触到很多未必与我们的认知相同的人或事。那么除却一些大是大非的原则性问题之外，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对一些不同的抱有一种宽容？是不是也可以有一种尊重？也就是说，你可以不喜欢，你可以不同意，但你要尊重他。我觉得一个人的成长也好，一个国家的成长也好，有这样的宽容，有这样的尊重，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与以一种封闭的心态看待这个世界会有本质上的不同。今天这个世界还有很多不安的因素存在，一个重要的原因正是人们彼此之间的不了解或者不愿意去了解。如果人和人、国与国之间都可以有真正的尊重与真正的了解，其实很多问题、很多矛盾都可以完全消除了。

第四，成长是一个逐渐学会质疑，不再盲从的过程。年轻时常会很冲动，冲动有的时候正是因为你盲从或者盲目相信了某些东西，才没有认真的审慎的做出决定。当开始学会用你的人生经验，你的人生经历去判断这些究竟代表什么，就是你在成长了。如今似乎在社会上很流行成功学，但不是所有被绑上成功标签的人说的话就一定是真理。一方面，我们需要抱着积极的、学习的、正面的心态去聆听、去感受；另一方面，我也希望大家带着一种批判的眼光去质疑，甚至去交锋。只有这样，我们的成长才会更有质量。所以总结下来，认识自己，承担责任，懂得尊重，学会质疑，这是我在成长过程当中所体会到的非常重要的关键词。许多年前，你有一张清澈的脸，奔跑起来好像春天的闪电。分享完了康辉老师在成长道路上的一些心得，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大家现在怎么称呼他们啊？叫他们翻红男孩吗？来自路虎、苏醒、张远他们几个合唱的

0: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1: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0: 公职人员多
2: 环境师的推动下，2016年4月，数字敦煌上线，30个经典洞窟，4.5万平米的壁画，高清数字化内容向全球发布。网站上还有全景漫游体验服务，轻点鼠标，镜头就会跟着鼠标移动，游客在电脑前就宛若在石窟中游览一般。网友还可以通过全息影像技术看到整个石窟的全景。而这一年，梵锦师已经78岁。季羡林先生曾经将梵锦师对敦煌的贡献赞为功德无量。在敦煌研究院的一面墙上写着这样一句话，他说，历史是脆弱的，因为它被写在了纸上，画在了墙上，而历史又是坚强的，因为总有一批人愿意守护历史的真实，希望它永不磨灭。史学大师陈寅恪曾经感叹过，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这伤心史经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的不断努力终于扭转。
3: 千字水袖长眠，恰兰菩提下，可到来梦要起。
2: 2017年春天，梵锦师做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朗读者节目，节目组之前邀约他以工作忙和不喜欢接受采访为由拒绝了好几次，直到有一天导演特别惊喜地传达说樊院长同意来了。他怎么会答应呢？原来是因为他的爱人老彭喜欢看这个节目，樊锦师说他在电视里看见可能高兴。2017年7月29号，樊锦章辞世。前一晚，一场音乐节在敦煌举办，焰火照亮了整片沙漠，像是一场盛大的告别。遵其生前遗愿，敦煌研究院对各界均未发讣告，一切从简。

彭金章用三句话形容他们的爱情：相恋在未名湖，相爱在珞珈山，相守在莫高窟。这是一场跨越整个青春的异地苦恋，也是一场跨越半个世纪的文化苦旅。他们不仅用一生谱写了一段旷世奇恋，还用一生守住了中华文明的千年敦煌。此刻老一辈的莫高窟守护者回过头来凝视着古老的敦煌，面对漫天飞沙的大漠，他们以一份矢志不渝的坚守刻出了千年的莫高风骨。相对于千年敦煌，人的生命是那么短暂，然而从青春年华到鬓染霜雪，最后埋骨沙丘，短暂的生命间，苍茫的大漠里，艰难苦辛、筚路蓝缕的敦煌人留下了无尽的温情。为了这篇文章选择了一首歌，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大家对这首歌应该算是比较熟悉了。这是一首唱敦煌的，唱壁画，唱飞天，唱莫高窟，唱沙漠的歌曲。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伴随着这一个故事的余韵，听一听这一首《壁上观》。

0: 以前开店办证跑断腿问遍人，现在在辽宁线上办就近办一次办。
1: 小店经营有人护，创业追梦有路走，少一点繁琐，多一点便利，少一点阻碍，多一点包容。
2: 最好的营商环境不是口号，是看得见的便利，摸得着的温暖。暖心辽宁，助力每一份平凡奋斗，成就每一个崭新梦想。
3: 清晨的声音，美好的开始，
4: 越来越多的获得感、幸福感，
5: 让百姓办事更方便、不韶华，跑出新时代中国风采。
6: 高效服务，有速度。
7: 您好，请问需要办理什么业务吗？
8: 只需一套资料，企业登记，一式联办，执照、印章、一窗发放，全部零费用。
6: 贴心服务，有温度。
9: 热情服务，多用礼貌敬语。针对一些特殊人群，我们专门开通了绿色通道，简短他们的办证时间，用我们高效便捷的服务质量来展现我们的工作风貌。
6: 优质服务有力度。
10: 走进政务服务中心，我们看到各个功能区域划分的都整齐有序，工作人员正在有条不紊地帮助市民办理相关手续。
11: 我们每天的工作虽然是重复的，但我们必须要做到严谨，一滴露珠也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每个窗口都是一个不平凡的大舞台，让我们从一点一滴努力，做一名优秀的审批人。
6: 用心、用情、用力，提供优质、便捷、高效服务，实实在在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个个都是开放形象，切切实实跑出便民服务加速度。

0: 准备好了吗？答题开始。
1: 体验争分夺秒的答题闯关，挑战前所未有的霸气题库，只要相信，你就是战神。来吧，让我们一起向前冲。
2: 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初高中那段有奶奶陪伴我写作业的时光。她不认识字，但周末我回家了，她总会静坐在我旁边看着我写作业。这样的陪伴在我看来是无聊的，然而奶奶觉得是快乐的。她会让我找一本书或者一个本子，她一边哼着歌，一边一页一页地数，有时候抬头看我笑一下。等我写完作业，他会告诉我这一共多少页。不知道有多少这样的日子，慢慢体会到什么是无声的爱。有人说，记得那年我高三，同学们都在备考，我还在看小说。因为住校，有一次回家带了一本厚厚的小说，看完了就扔家里了。周日下午回学校，同村的小伙伴喊住我说，你妈说你走的时候没带书，让我给你带上。因为我妈不识字，她不知道那是一本小说。可从那以后，我上课再也没看过小说了。

有人说，我不想忘记小学的时候经常和奶奶比身高，那个时候奶奶每一次都兴高采烈主动要求和我比，因为她比我高，那个时候她就是我的测量仪。初中的时候我已经长高了，还和奶奶比身高。人老了之后身高会变矮，我每一次都会向奶奶炫耀，奶奶也只是笑着说，我大孙女又长高了。高中和大学的时候再也不会和奶奶比身高了，可是每一次放假回家，她还是会看着我说，又长高了吧。

0: 记得是我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有一次放学回家，碰到爸妈正悠哉地在离家不远的路上走着，嘴里吃着瓜子儿。那个时候正是黄昏，落日的余晖洒到他们身上，好像那是我懂事以来第一次感觉到幸福，心里觉得特别美好。他们常年在外打工，有的时候过年都不回来。我爸妈一个性子急，一个没。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2: 下班时间，音乐为伴。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今天我们分享，当我发现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18岁以前，我一直以为自己是个天才，媒体也是这么说的。从我小学6年级开始，我就因自学黑客技术和创办安全网站被多家媒体报道。他们冠于我的名号要么是少年天才，要么是天才黑客，总之生而不凡。18岁那年，我意气风发地放弃高考，从福建老家跑到北京参加工作。在一位互联网前辈的帮助下，我被业内一家知名的大厂录用为劳务实习生。没想到还没等我大展拳脚，就受到了狠狠的碾压。和我同期进来的实习生全是名校毕业的高材生，也许是学历差异，别的实习生一直深受导师的器重，而我却不被看好，这让我很不服气。过去在同学们眼里，我是那个可以为他们解决盗号问题的高手。几次媒体曝光让我成为了学校的风云人物，老师们也对我疼爱有加。可是到了北京，一切都变了，我成了最不起眼的那个。我想办法安慰自己，也许实习生受不受重视跟导师的喜好有关，与能力没有多大关系，我不过是怀才不遇罢了。没过多久，我和另一位导师共事的经历彻底击碎了我这个幻想。

这位导师带领我们做互联网社区运营，当时我们有一款新的功能插件上线，我负责写推广文案，文案交到导师手中，导师毫不客气地批评，写的像屎一样。我硬着头皮说，那我拿回去改改。我并不知道要怎么改，只能求助公司的前辈，前辈耐心地帮我分析文案中有哪些描述不客观，又教我如何挖掘产品优势。我顺着前辈提醒的思路改文案，改到了凌晨四点，修改稿呢，也总算在第二天得到了认可。这件事让我大梦初醒般地看清了自己的位置，我不过是一个职场小白，在这里没人有义务了解我辉煌的过去，想要被认可呢，就得脚踏实地地做好每一件事。其实从入职的第一天开始，我就一直处在草台班子遇到正规军的尴尬之中。我的那点三脚猫功夫用来处理工作远远不够，同事们讲的互联网黑话我听不懂，沟通工作的时候呢，往往是他们迁就我，努力理解我的需求。我终于意识到自己未必是天才，要说天赋，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我只是比别人更早。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3: 习近平
2: 国宴，
3: 明月照九州，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
4: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
0: 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福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2: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

0: 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分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蹒跚广播电视台 FM93.9， 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 The Sunshine Radio。
3: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听的故事。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你再来一只绵羊。
3: 经典的儿歌，
4: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橡皮泥大道》。
1: 五岁那年，我早上醒来，在窗台上看见了一个火柴大小的小怪物。
2: 我叫姆姆，是从橡皮泥星球来的外星人。
1: 外星人？天哪，我都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了。可是爸爸告诉我，那只是一只大蜘蛛。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在悄悄构思一个小小外星人的故事。
3: 这是我最宠爱的小王子姆姆，让他随你们一起去偷袭地球吧。
4: 我没有时间，
5: 我没有时间，
6: 我没有时间。
3: 橡皮泥星球今后的兴衰就全靠你们了。
0: 欢迎收听这个关于小外星人的
7: 橡皮泥大道
0: 第二十九章，
7: 魔鬼的嘴巴。
0: 也就是在这一天的早上，多多他们的学校里又发生了一桩

0: 动全球的怪事儿。第一节是班主任的数学课，他正讲得眉飞色舞，突然一股奇异的力量把他朝上拖了过去，班主任吓得脸一下子变得惨白，扑身一把抓住了讲台的边缘，然而他抵挡不住这股吸引力，咣当，讲台被掀翻了，班主任老师就像风中的落叶似的被抛到了空中。
1: 老师，
0: 多多他们爆发出了一片惊呼，班主任老师像宇宙飞船里处于失重状态的宇航员一样在天花板下漂浮，他吓得都不敢睁开眼睛，没命的哇啦哇啦的叫起来，
2: 快救救我，多多，快拉我一把。
0: 看见老师双脚离地的悬挂在半空，几个胆小的女孩子没命的就逃出了教室。不愧是一个勇敢的男子汉，他瞪了几个不敢抬头的胆小鬼一眼，抓起一把椅子叠到了课桌上，接着他又像小猴似的爬到了椅子上，他伸手一抓，抓到了班主任的一只脚。可就在这一瞬间，老师突然猛地朝前一窜，在空中还翻腾了几圈，然后就头朝下脚朝上的从敞开的窗户呼的飞了出去。天哪，这简直就像科幻电影里面的特技镜头，让人惊心动魄。多多一脚踩空，一屁股摔到了地上，他的手里还攥着老师的一只高跟鞋呢。
2: 老师，
1: 被老师被风雪风给刮跑了。
0: 孩子们全部涌到了操场上。
1: 快呀，飞碟！
0: 多多他们不约而同地尖叫起来。离学校屋顶几十米的半空中，悬挂着一个扁圆的金属盘状物，看起来就像只转碟，但它没有发出一点声音，却在空气中进退自如。突然间，它像定死在空气当中一样，竟固定在空中，纹丝不动了。
3: 啊，这是母母他们的飞碟。
0: 多多这才明白，这伙橡皮泥星球来的宇宙抢劫集团是要对老师下毒手啊。飞碟的底部露出了一个狰狞可怕的暗洞，阴森森的，就宛如神话传说中魔鬼的血盆大口，它似乎要吞噬地球上的一切生灵。孩子们眼睁睁地看着，班主任就是被这个暗洞给吞进去的。
1: 快请我把老师抓走啊！
0: 孩子们东躲西藏，吓得不知如何是好了。
4: 第三十章，
5: 女老师被冻成了硬邦邦的冰棍儿。
0: 女老师一吸进飞碟，就被裹上了一个透明的罩子。船长高兴的是手舞足蹈，捧着那本偷来的教师花名册，他高声朗读起来：
6: 哈哈，管叶，女，28岁，毕业于北新师范学校，教学经验丰富，多次被评为模范教师。
0: 抢到这样出色的教师，怎么能不令这群强盗们欣喜若狂啊？就像观看稀世珍宝似的。

0: 的，外星人围成了一圈，抢着过来观看女老师。这时，蓝鸥走过来问船长：“
1: 船长，要把这个女老师冰冻起来吗？”“
2: 快速冰冻！”
0: 船长吩咐旁边的外星人说：“
2: 飞碟抵达橡皮泥星球之前，抢来的老师一律冷冻保藏。”
0: 冷冻保藏可以使人的大脑在漫长的宇宙飞行中处于暂时休止状态，从而停止衰老。在地球上，这项技术还处在朦胧预测之中，而橡皮泥星球已经开始应用了。
3: 是！
0: 外星人们响亮地答应。两个外星人遵命拎起透明罩的两只脚，把女老师送进一个啤酒桶状的超低温速冻室。他们一扳开关，几百股冷气咻咻咻就从灌闭的细孔中喷射出来。只用了千分之一秒的时间，就把女老师啊给冻成了冰棍儿。接着，自动机械手抓住女老师被冻得硬邦邦的身体，一个转弯就塞进了一排排的圆管里面。船长把教师花名册翻到下一页，冲着外星人们一摆手：“
2: 下一个语文老师。”
0: 魔鬼的嘴巴又一次张开了。第31章，
4: 卡在窗框里的
5: 胖老师。
0: 这时候，多多他们又一次目瞪口呆了。太奇怪了，好像飞碟里的外星人认识学校里的老师一样，语文老师、音乐老师、体育老师、图画老师什么的，一个不剩，通通都被吸出了教室。大头朝下的飞进了飞碟里，就连白发苍苍的老校长也没有逃过劫难，也跟着被吸。

0: 险情，又有老师遇难了。救人要紧，多多顾不得自己的安危，一招手率领着一大群天不怕地不怕的男子汉冲了过去。他们循声冲进教室一看，天哪，多多你看呀，
1: 哎呀，是胖老师被吸到了窗口。
0: 胖老师被飞碟吸到了窗口，但因为他太胖了，被紧紧的，哎呦，卡在了窗框之间，出不去。
2: 哎呀，哎呦，救救我呀，救救我呀！
0: 多多，怎么办呀？
1: 我们去把老师给拽回来。
0: 老师为了哺育孩子们成长，花费了多少心血，绝对不能让外星人随便的就给抢走了。多多他们一拥而上，一个抱一个，死死地抱住了胖老师的大腿，就像比赛拔河似的，拼命地往后拖。
1: 嘿呀，嘿呀，嘿呀！
0: 然而，他们的力气又怎么能抵得过飞碟的魔力呢？就听到啪的一声，窗框被挤断裂了。
2: 哎呦，
0: 就听到呼，胖老师像是一个断了线的风筝一样朝天上直直的就射了出去。多多他们一把没抓住，失去了重心，全部叮叮咣咣摔了一个嘴啃地。
1: 哎呦，
0: 他们往天上一看，胖老师啊，又卡在飞碟的嘴巴里进不去。
1: 胖老师要从天上掉下来了！
0: 孩子们顿时爆发出一阵惊呼：从这么高的天上掉下来，还不得摔扁了吗？多多当机立断：
1: 嘿，同学们，咱们赶快围成一圈，把老师给接住。
0: 然而，他们的圈还没拉好，卡在飞碟口的胖老师，他的身体突然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由宽变窄，肥胖的躯体呀，就像拉面条似的，被拉得细细长长。眨眼间，胖老师就变成了一个瘦老师，眼睁睁的就看到他被吞进了飞碟的血盆大口里。
1: 哎呀，我真糊涂！
0: 多多狠狠地捶了自己的脑袋一下。
1: 我应该马上通知警察。
0: 话音没落，他呀已经奔进学校大楼去打报警电话了。

0: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橡皮泥大盗》。
1: 第32章，
2: 外星人爱上了舞蹈老师。
3: 整幢学校大楼里只剩下一个代课的舞蹈老师没被吸上天，因为他是临时顶替患病的舞蹈老师来带几天课的，所以啊，教师花名册上没有他的名字。既然榜上无名，外星人们也就没有注意上他。本来这是不幸中的大幸，可他却偏偏不乐意了。他老早就厌倦了地球上的生活，他呀嫌弃生活贫苦，羡慕外星球那种奢侈豪华的生活，恨不得啊一脚踏出地球，登上满地黄金的外星球。现在他怎么能放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呢？哎呀，外星人，等等我呀，把我也带到外星球去享享福嘛！他推开一大群孩子，冲到了操场上，望着逐渐消失在云层里的飞碟，他是痛心疾首。瞧瞧他那副德行！带上我吧，带上我吧，我呀是舞蹈老师，就是叫我到外星球去洗盘子，我也心甘情愿的。哎呦，这总比在地球上挣的钱多吧？哎呦，外星人！
4: 哼，呸呸呸，真给地球人丢脸！
5: 就是，
3: 多多他们愤愤的呸了他一口。
6: 报告，有一个女老师自愿请求上飞碟。
3: 监视哨从舷窗里瞥见了代课舞蹈老师，于是就向船长报告。
7: 那回去把他给我吸上来。
3: 船长驾驶着飞碟又飞了回来，他打开了飞碟的吸口，正要制造人工旋风，却突然拦住了准备透明罩的几个外星人。
7: 我发现这个老师不大合格呀，把透视镜给我。
3: 他拿过单筒望远镜式的透视镜，观察起代课舞蹈老师的大脑来。
7: 不行，太差了，地球人怎么能让他来做代课老师呢？大脑空空，什么知识都没有。我们橡皮泥星球可不要这种误人子弟的老师。
3: 一个丑得要命的外星人朝舷窗下扮了一个鬼脸，含情脉脉地说：
8: 太可惜了，她长得多漂亮啊，我都快要爱上她了。
3: 飞碟在代课舞蹈老师的脑袋上盘旋了一圈，排出了一股废气，就笋一般跃入了云端之中。好臭的废气呀，熏得舞蹈老师的脑子天旋地转起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93.9，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1: 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属于我们的节目《花儿朵朵》。

0: 子。
1: 森林里，我见到一个怪物。
2: 你再来一只绵羊。
3: 经典的儿歌，
4: 还有快乐的小伙伴们。
1: 花儿朵朵，小朋友们的快乐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橡皮泥大盗》。
1: 五岁那年，我早上醒来，在窗台上看见了一个火柴大小的小怪物。
2: 我叫姆姆，是从橡皮泥星球来的外星人。
1: 外星人？天哪，我都不敢相信我的眼睛了。可是爸爸告诉我，那只是一只大蜘蛛。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在悄悄构思一个小小外星人的故事。
3: 这是我最宠爱的小王子姆姆，让他随你们一起去偷袭地球吧。
4: 我们要时间，我们要老师，我们要老虎。
3: 橡皮泥星球今后的兴衰就全靠你们了。
0: 欢迎收听这个关于小外星人的
5: 橡皮泥大盗
0: 第33章。
3: 嘿嘿，地球人不敢发射导弹。
0: 飞碟又开始了新的俯冲。
3: 哈哈哈哈哈！旗开得胜，旗开得胜啊！学校里的老师一个也没漏网。
0: 船长俨然就是一个常胜将军，他异常兴奋，他朝身后的外星人招呼着：“
6: 嗯，你们。”给我按照教师花名册上的地址，挨家挨户的给我抢。
0: 连待在家里的老师也厄运难逃了。唉，好狠毒的抢劫集团呀！你看吧，一幢别墅的台阶上，新婚的女教师正甜蜜地依偎在新郎的肩头拍新婚照呢。突然，摄影师发现新娘从取景框中消失了，仰头一看，哟，新娘飞上了天。新郎拽着新娘的长裙，可他哪里比得上飞碟的强大吸力，擦啦一声，他呀只拽下了一段花边。新娘一吸进飞碟，就引来了一片啧啧的称赞，这可让那群灰不溜秋的外星人大开眼界了。他们哪见过这样绚丽的奇装异服啊？船长用手轻轻摸着那薄如蝉翼的婚纱白裙。
3: 哎呀，我要是穿上这身漂亮的纱裙啊，我准会在橡皮泥星球上制造轰动的。
0: 他摸了又摸，还叹了口气：“
3: 哎，可惜呀，我太矮了，根本就套不住。”
0: 他看见外星人要把新娘抬去冰冻，就仔仔细细地叮嘱了一句：“
3: 哎，你们两个小心点儿，别碰坏了他的纱裙。”
0: 飞碟掠过一幢幢的高楼，飞向一个新的目标。又一个倒霉蛋要诞生了。飞碟停在了一幢公寓的上空。
3: 3楼15号，哎，就是那扇窗户。
0: 有教师花名册提供线索，船长毫不费力的就又找到了一个绑架对象。船长听到笑声，他觉得好奇怪呀。
3: 卡里，
0: 他召唤负责制造人工旋风的卡里。
3: 有什么好笑的？快吸呀，散散漫漫的。
7: 船长，你看，你看。
0: 他顺着卡里手指的方向一看，也捂住嘴巴笑了。而且他还笑痛肚皮。原来啊，他们要吸的那个男老师正在洗澡呢。
7: 船长，要等他穿好衣服再动手吗？ 哎呀，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别浪费时间了，洗！
0: 船长一声令下，好滑稽的一幕就上演了。浴缸里，那个男老师浑身涂满了肥皂泡，一边哼着流行曲，一边有节奏地用毛巾擦着后背。而就在这个时候，浴室的窗子自动打开了。还没等他弄明白发生什么事儿呢，他就这样一丝不挂的咻飞出了窗子，还飘上了天空。
1: 救命啊！
0: 飞碟里还在搜索着残余没有被抓到的老师。快飞进海岸线了，飞碟监视屏上突然出现了一排昂首待发的导弹群。哨兵慌了手脚，没命的大叫大喊：
8: 快掉头，快掉头，前面就是导弹基地，导弹基地，
9: 要是被他们发现了，飞碟就难逃罗网了。
0: 橡皮泥星球的飞碟最头痛的就是地球人的导弹了。其他的外星人也都紧张地注视着船长，性命攸关，稍有迟疑，飞碟就会被导弹击中而殒命。但船长却出人意料的镇定，好像服用了100粒定心丸。
7: 哎呀，不用担心，地球人不敢发射导弹，飞碟里还有10000多名老师呢。
0: 但船长估计错了，导弹基地的雷达在一刹那间就捕捉到了逐渐逼近的飞碟。导弹基地司令并不知道飞碟截获了那么多的地球人，还以为

0: 是一艘前来挑衅的外太空飞碟，立即决定给予迎头痛击。他马上举旗下令，
1: 我叫各位发射。
0: 一枚损失导弹马上腾空而起，直向飞碟飞了过去。
2: 第34章，
3: 导弹自杀。
1: 哎，每次电话都是马后炮。
0: 接到多多的报警电话，警察局长连一分钟也没耽误，就以闪电般的速度赶到了现场，结果还是慢了一拍。
1: 哎呀，再这么折腾下去，我简直就成了外星人的跟屁虫了。
0: 警察局长目送着消失在云层背后的飞碟，气得狠狠捶了自己脑袋一拳。
1: 哎呀，又让他跑了，气死我了。
0: 多多迎着局长就跑了过来。
4: 局长，局长，老师全让飞碟给吸走了。
1: 放心，我绝对不会让飞碟逃出地球的。
0: 警察局长把拳头捏的是咔咔作响。
4: 你要保证我们老师的安全。
5: 有保证老师的安全。
6: 老师的安全一定要保证。
0: 一大群的孩子拉着局长的胳膊央求他。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警察局长悬挂在腰间的遥控受话器尖叫了起来，只听他应了一声，里面立即就传来了总部的呼叫。
7: 狐狸三号，狐狸三号，请注意，外星飞碟已经抢走了10000多名老师，正在向海岸线逼近。
1: 好。
0: 听到正在向海岸线逼近，警察局长顿时如雷轰顶，站都站不住了。那里布防着导弹部队，万一基地司令下达了发射导弹的命令，那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他的确没有猜错，那颗导弹闪射出一道锃亮的闪光，划破长空，眼看就要击中飞碟了。飞碟在气流中一阵急剧的颠簸，扶摇直上，企图甩掉致命的导弹。然而自动追踪的激光导弹死死咬住飞碟的尾巴，穷追不放。飞碟的末日就要降临了，船长和一大群外星人惊恐地闭上了眼睛，手指插到耳朵里，等待着那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
8: 难道地球人只10000多人的生命不顾了吗？
0: 不，就在这一刹那，警察局长拨通了导弹基地司令部的电话。
1: 你说什么？飞碟里还有10000名老师？
0: 基地司令顿时面如土色，一拳头差点没把电视电话的屏幕给砸碎了。警察局长的图像抖动了几下，消失了。
1: 这10000多条人命可非同儿戏呀！
0: 他旋风般地冲到了指挥台，连珠炮似的嚷起来：“
1: 停止攻击！停止攻击！命令导弹立刻自杀！”
0: 他一只手迅速压下了导弹自爆按钮。导弹已经距离飞碟没有几尺了，突然指令改变了它的轨道，它离开了飞碟，加速升入了云中。不久，就在苍穹的深处传来了滚滚闷雷似的轰鸣声，是穿云猎石，导弹自我引爆了。
8: 我们壮烈牺牲啦！
0: 船长听到这一声雷鸣般的轰响，还以为碟毁人亡了呢，可他猛然发现他的心脏还会跳动。
8: 怪事啊，死人还有心跳。
0: 胆战心惊的船长睁开了眼睛，奇迹啊，飞碟依然安然无恙。
8: 哈哈，我也没有被炸成一堆面粉。
0: 船长望着垂挂在天边的一缕烟柱，恍然大悟。他把缩成一团的外星人统统给踢了起来。
8: 起来，起来！我不是曾经预言过吗？地球人不敢轻举妄动。你们看，他们的导弹自我爆炸了吧？
0: 死里逃生的外星人是兴奋的又蹦又跳。
9: 哎呦，万岁，万岁！
0: 这下船长就更加肆无忌惮了。他指着花名册上的名单，狂妄地叫嚣着：“
8: 降低高度，目标面包公寓，前进！”
0: 飞碟穿破迷雾，一头扎向陷入恐慌的城市。他的魔鬼嘴巴又一次张开了。一个狭小的房间里，年轻的男老师趴在书桌上批改着学生的作业簿。突然，他的双脚一下子就竖到了半空中，人也朝门外飘了去。
1: 谁呀、谁开什么玩笑呀？我作业还没批完呢。
0: 这个书呆子还以为是有人在背后捣乱，可头从胯间一看，哪有什么人影啊？莫非是鬼魂来了？他就这样抱着厚厚两大叠作业簿撞开大门，飞进了走廊。一位坐在手摇轮椅车上的先天性瘫痪病人正在走廊散心，当他看见年轻教师龇牙咧嘴地从他头顶上飘过去的时候，他大喊了一声，竟火烧屁股似的从手摇轮椅上跳了起来。这时他才发现，自己那萎缩的双腿刹那间变得强壮有力。他高兴地呼喊着冲进了家门。年轻教师旋转着沿着螺旋形的楼梯飘了出去。
9: 超人！
0: 一大群顽童被他给吓了一跳，争先恐后地从楼梯上滚了下来。年轻教师冲出了公寓大门，直朝天上的飞碟飞去。扑啦啦啦，他手中的作业簿犹如雪片一样纷纷扬扬地洒在了大街上。又一位老师被这群恶魔给抢走了。
10: 小朋友们，欢迎收听花儿朵朵。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橡皮泥大道》。
0: 第35章，
3: 飞碟伏击圈。
0: 等闻讯而至的警察赶到现场，飞碟早就逃之夭夭了。连连扑空的警察局长肺都要快给气炸了。
1: 好啊，外星人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挨家挨户的上门抢劫老师，哼！
0: 他狠狠地朝下砸了一拳。不想参谋长正好挤过来给警察局长出谋划策，这一拳就在他的脑袋上来了一个中心开花，犹如一棒重锤，把参谋长像钉子似的砸到了地底下。好不容易参谋长才被人从地底下拉了出来。局长，参谋长十分诡秘地对警察局长耳语道，外星人是按照教师花名册上的顺序挨家挨户登门作案的，咱们干脆给他来一个守株待兔，一网打尽。
1: 你的意思？
0: 他翻开手中的教师花名册副本，指着其中的一页，局长，这就是外星人的下一个目标。
1: 好，这次我看你还往哪里跑。
0: 飞碟里的外星人还不知道，警察们摸清了他们的行动规律，已经布好了圈套。 正等着他们

0: 关呢。教师花名册上的老师都快被抢光了。
1: 哈哈哈哈，还剩下最后几个老师啦。
0: 船长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飞碟发起了最后的猖狂攻击，他从凌厉的摩天大楼群中一掠而过，向着船长确定的偷袭目标靠拢。参谋长猜的没有错，飞碟真的来了。
2: 注意，飞碟进入了伏击圈。
0: 在一位老师住宅后面的灌木丛里，隐蔽着身穿迷彩服的警察部队。随着一声尖叫，他们从枝叶缝隙中探出了脑袋。啊，看到了！天空中一个不明物体正在迅速下降，不一会儿，凭肉眼就能够十分清楚地分辨出它的轮廓了。飞碟静止在住宅上空不动了。
3: 哈哈，这次你可难逃罗网了。
0: 警察局长制定了一个逼他迫降的作战计划，是万无一失。
4: 救命，救命，救命！
0: 一位拿着拖把系着围裙的女老师从窗户里飞了出来，被吞进了飞碟的血盆大口。
3: 活捉外星人的时刻到了，出击！
0: 警察局长身先士卒，第一个冲出了灌木丛，他掏出信号炮，发出了进攻的信号。一看见冉冉上升的异光弹，几十架藏匿在灌木丛中的垂向黑压压的一大片飞机靠拢。为了避免相撞，攻击机只好闪开，给他让出了一条路。这时，飞行员的耳塞机里传来了警察局长的命令：
3: 给我冲！
0: 就在这个时候，飞碟突然加速，一下子就升到了飞机的上方。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发生了。那几十架喷气攻击机在一瞬间，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仿佛是被飞碟给吞掉了似的。接着，飞碟也拐了一个弯，闪电般的飞走了。
3: 攻击机，我的攻击机全报销了。
0: 这出人预料的结局叫警察局长傻了眼，他泥塑木雕般的呆站在那里。
3: 你这个蠢货，全是你出的馊主意。
0: 警察局长冲着参谋长发起了火。那警察局长那几十架飞机去哪里了呢？嗨，他们呀被飞碟扔到了数千里之外去了。在荒凉的沙漠上，几个牧民骑着骆驼蹒跚而行，猛一抬头，看见一大片闪烁着金属光泽的攻击机横七竖八地躺在沙漠中。牧民们吃惊地全部从骆驼上摔了下来，他们揉着眼睛惊喜交加地尖叫着：
5: 海狮！海狮！

散步的你，转角相遇，这一晃好多年不见。

不会，这种称谓，这一刻把我当成谁，不如白费。有没有一个人能拒绝安慰？就剩我一个人，能不能全身而退？有没有真实？

0: 人事不行，从穿着打扮上一看是一员武将，可以判断出是从战场上败下来的呀。嘴角子哪有血呀，缠林。顺着角门他们进了院了，有个报信的小和尚就喊：师父师父，我们救了个人，这人还没咽气呢，您看怎么办？从禅堂里走出一位出家的老和尚，年迈苍苍，红光满面。这老头啊，往少了说也得75岁往上。由于他出了家了，一心无挂，六根清净，所以身子骨相当结实。老僧听徒弟说完之后，迈步来到院里头，先看看这匹马，又看了看裴元庆，快抬到我的房中。
1: 是，
0: 把裴元庆抬到老和尚的房中，轻轻放到床榻之上。老和尚瞅瞅就一皱眉呀，先给把把脉。哎，听了听，这人没有生命的危险。哎，从脉象上看，此人是疲劳过度啊，另外吐了血了，元气受了伤了。赶紧提起笔来，开了个方子，告诉徒弟以最快的速度到镇子里的前去抓药去。咱这也有点药，但是不多，赶紧把药抓回来。小和尚撒酒如飞去了，这面也不闲着，给裴元庆战带松开，甲胄卸下，靴子扒下来，里边是一身便装，用被子给他盖上，然后又沏了一碗姜汤水。这老和尚的葫芦里还有丹药，取出3粒丹药，撬开裴三公子的牙关给他灌下去。掌灯之后，抓药的和尚回来了，真不错，所需要的药全都抓齐了。就这样，老和尚把药配置好了，煎完了，不凉不热，又撬开裴三公子的牙关给他灌下去了，这一下也不吐血了。裴元庆睡了一夜的好觉啊，您看这个睡觉养神养血，这睡觉是绝对有好处，但是也不能过量。

0: 没完没散的老睡，就把人睡死了，把人也睡废了。第二天日头升起老高来，陪元庆明白过来了。觉着浑身的骨头节都散了，都一点力量也没有，甚至连睁眼的都费多大劲儿。当然也得睁开眼看看呢，怎么回事？他睁开眼一看，怎么这么陌生？这什么地方？哦，一间房，在床上躺着，往床边一看，一把椅子，坐着个年迈苍苍的老和尚，在老和尚的后边还站着五六个小和尚，都瞪着眼看着自己。裴三公子把眼闭上了，回忆回忆，哦，想起来了，我在战场上十八国会盟，大战西府赵王李元霸，对，我跟他是金锤对银锤呀，不是人家的对手，震得我抱鞍吐血，落荒而逃。后来的事儿不知道了，甭问，让这大和尚和这些小和尚把我给救了。裴元庆非常感激，身子动了动，想起来给人家磕个头表示谢意。大和尚用手一摁，哎，弥陀佛，施主不要动啊，你刚用过药啊，别说话，好好将养，有什么话等好了再说。哎呀，把药取来，接茬又用药，喝完了，裴元庆迷迷糊糊又睡了。就这样睡了三天呢，嘿，这三天连吃药再休息，好了。到第四天头上，裴元庆倍儿精神，撩被子从床上跳下来，大和尚在那坐着呢，裴元庆扑通就跪下了。高僧，甭问，一定是高僧解救于我，救命之恩，恩同再造，小可叩拜大师。弥陀佛，施主请起请起呀，哈哈哈哈哈。
1: 行，
0: 看你的气色恢复得不得灵了，你这身子骨够结实的，要换个平常的人恐怕就给躺个十天半月的。来，坐，施主高名贵姓啊？啊，在下姓裴，我叫裴元庆。裴元庆，哦，听说你可就是银锤大将裴三将军，你父亲是盗马关的总兵裴仁吉，你还有俩哥哥裴元龙裴元虎，对不对？哎，
1: 对呀。
0: 大师何以得知？你想你们父子这么大的名气，老僧焉有不知之理呀？虽然我足不出户，但这山山老林之中也有猎户，这猎户一来一往，什么信儿捎不回来呀？我是听他们跟我介绍的。是，那么大师，实不相瞒，我丢人现眼呐，我败在李元霸之手，落荒而逃，也是弟子跟大师有缘，老师把我给救了，此恩我永世不忘。不过大师，我想跟您请个假，我要转回前皮去报仇雪恨。呵，你找谁报仇？李元霸。你是李元霸的对手吗？你没受伤之前都不是他的对手，何况你现在元气已伤，你怎么能谈到报仇呢？我说话你别不爱听，你就回到两军阵见着李元霸，不但报不了仇，

把命还得搭上。三公子，听老僧良言相劝，好好在我这江西，哎，多咱身子骨彻底康复了，你觉着有把握了，再回前敌也不为迟晚呢。哎呀，不过我心急如火呀，我那些弟兄不定多惦记我呢。那么事到如今，惦记也没有办法了，你就得安心静养。倒是我那马放心，专门有人刷洗夜溜，就在院中，您马什么事儿都没有，你的东西一样也不少。三公子就在我庙上住下吧。本来裴元庆想着要走，但说话这一冲动，哎呦，就觉着五脏六腑十二重楼像针扎的一样难受，两肩膀发紧，腰眼疼痛。裴元庆知道元气伤着，你不服不行，大和尚说的有道理呀，自己就狠下这条心住在此庙，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呀，一转眼就两个半月呀。那么这两个半月就在床上躺着吗？不是，没事了，到外头溜溜弯，吸收点新鲜空气，打打拳，劈劈腿，锻炼锻炼，恢复恢复。有时候骑着马再溜那么几圈，把大锤抡起来再试吧试吧。一开始使锤的时候费劲，等到了两个半月头上，哎，行了，双锤无动无飞，绝握手不及，故此把我震吐血了。那个便宜没了，还是天宝大将厉害，拿命来。话不投机是当场动手。他俩一个第二节，一个第三节，差多少？差不太多，那么差一点也得算差。裴元庆无论出年岁，从武艺，从锤法各方面也不次于宇文成都，所差者没有宇文成都个大。哎，这多少吃了点亏，您别忘了身大力不亏呀。宇文成都就仗凭这一点儿占领第二阶的宝座。那么今天这一动手，哎，宇文成都倒霉了。怎么倒霉呢？别看他站着翘，今天这情况跟当初的四明山大同小异。你想，放在五员虎将围攻于他，宇文成都累得不轻了，体力消耗大半。现在冷不丁又出来个裴元庆，刚来乍到，血气方刚啊！尤其裴三公子这一来就想立大功，那小伙也骄傲，精力十足。相比之下，宇文成都能不吃亏吗？也该着他倒霉。多咱见着裴元庆，他多咱得失败，也就三四十个回合，朕的宇文成都啊，两臂酸麻，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啊，哈哧哈哧直喘，勉强在这应付着。可是打来打去，打去打来，宇文成都就觉着眼前发黑，天旋地转，心中暗想：不好，我体力不支，照这样再打下去，我就有性命之忧。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呐！我宁愿逃走，也不愿死在他的锤下。他这脑子一溜号，大锤呜丢砸下来了。他横凤翅鎏金镋往上一招，啊，扛堂一声，两柄锤砸到杆儿上的，把宇文成都震得在马上摘两摘，摇了两摇，胸膛发热，心口发酸。舌子根发痒痒，鼻子胀起有多大了，一张嘴哇，一口血又喷出来。靠山王

杨林在后头看得清楚。哎呀，心说话，宇文成都要死的事回去没法交代呀，赶紧把秋龙棒往空中一举，代替军令，随兵往上一闯，敌住裴元庆，把宇文成都抢救回来。哎，就这样，宇文成都没从马上摔下来，那也就是他呀，顶天立地的汉子，一只手提着兵刃，一只手扣住马的铁锅梁，啊，保持身子的平衡，嘴角鼻子眼呼呼还窜血呢，说不出话来了。杨林一看呢，对自己太不利了，哎呀，没有办法，吩咐一声撤，率领残兵败将是退回紫金山铜旗镇。裴元庆想追，被军师徐茂公把他拦住了。三将军且慢，有道是败兵不可穷追，让他们找个便宜吧。这不是追杀的时候。裴元庆这才圈马回来，李密、程咬金赶紧过来祝贺。老程把大嘴叉一咧，嘿嘿嘿，我说怎么样，还得说我小舅子，嗯，我的亲戚哪有白给的，与我同年者没有善寿。大伙一听什么词儿啊，你骂你自己，哎呀，简直是语无伦次，皆大欢喜。众人赶紧又回了隐仙庄，到了房玄龄的家。他们干嘛来了？就请房玄龄。文雅先生已经得着禀报了，知道庄子外的一场大战，也知道杨林兵败，宇文成都吐血。房玄龄这心就一翻个，坏了坏了，我在这儿没法住了，得罪了杨林和宇文成都还有好果子吃吗？他们肯定得回来报复啊！哎呀，这可如何是好？正在这时，李密、程咬金、徐茂公、裴元庆、单五爷等众人又回到他家。徐茂公一笑啊，老先生，现在你不出头也得出头啊，人是被你得罪了，哎，他们能不报复你吗？不如跟我们赶奔瓦岗大营，助我们破铜旗阵，你立下大功一件呢。李密深施一礼，老伙计，老朋友，看来这是天意，不容你不从啊，怎么样，跟着我们走吧。哎，房玄龄跺了跺脚，心说时也，运也，命也呀，看来呀，该着我福保瓦岗山呢。到了现在，不容不出头了。但房玄龄也提出个要求，我一个人走不行，把我的家眷搁在这儿我不放心，万一杨林来报复，我家交给谁呀？我把家眷都得带着。徐茂公一笑，欢迎欢迎啊，您放心，确保您家眷的安全，如果在前敌您放心不下，我可以派人护送他们到瓦岗山金融城，那有多保险呢？咱这么说，双方达成协议，程咬金等人帮着房玄龄搬家打行李，皆大欢喜，才回到紫金山瓦岗山大营。秦琼听说已经把房玄龄请出来了，众人能不高兴吗？秦琼率领各位大将是列队迎接，吹三通打三通，把房玄龄接进中军保障，是执酒款待。在酒席宴前，房玄龄才发现这瓦岗军军容整齐啊，哎呦，心里说话，想当初我认为这帮人就是乌合之众，卖耙子的，打板算卦的，劫王杠的，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
要这么一看呢，我想错了，这比隋朝的军队还要整齐呀、啊。哎，心里一翻个，看来我想错了。看现在想当初，我不应该帮着杨林筹城，摆下通旗阵，我这是犯罪呀、啊。房玄龄从现在开始死心塌地站在瓦岗军一边。另外大伙祝贺还有另外的原因，三公子裴元庆回来了。裴三公子人缘最好，大家一看他回来非常高兴，频频敬酒以示祝贺。另外大家高兴在哪儿呢？房玄龄这一出头，无疑的破铜旗阵是稳操胜券，因为阵是他帮着筹城摆的，那破阵人家是行家里手，人家不来破不了，人家这一来还有什么可说的？因此在场众人是格外高兴。李密擎杯在手，然后就问房玄龄，我说老伙计，现在咱是一家人了，老兄啊，什么时候帮着我们破阵呢？房玄龄脸一红啊，王爷，老朋友，我既然答应出头了，咱就是一家人，您说什么时候破阵咱就什么时候破阵，但您得给我点时间，我把阵图绘制出来让大家识图，然后做的心里有数，方可破阵。嗯，说的也是，那咱这么办吧，今儿个您好好歇歇，明天您什么也不用干，专心致志的绘阵图，您看好吗？我给你3天时间，不为1天足矣，有1天时间我就能绘完，那更好了。大家正在吃酒的时候，报事的蓝旗官进来了，报，骏马柴少、西府赵王李元霸，还有个不认识的史锤的将军，要求见军师大帅。嗯，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柴少没有说的，那是贾柳楼磕头的把兄弟，怎么李元霸来了？嗯，裴元庆在那儿坐着紧锁双眉，心说话，当初我倒霉倒到李元霸身上，他的擂鼓瓮金锤碰我的亮银锤，震得我吐了血，不就我能歇了半年多才回来吗？怎么冤家对头来了？还有一个使锤的，他是谁？大家心里头纳闷，秦琼赶紧站起来吩咐一声请。时间不大，就听见脚步声音，骏马柴少头一个进了中军保障，跟各位弟兄相见，后边跟的就是西府赵王李元霸。再看李元霸还是那么高个个，长得跟雷公崽子差不多，穿着一身便装，头上梳着日月双杂髻，俩眼锃明刷亮，东瞅瞅西看看，

上撞，腾就站起来。李元霸，当初叫你捡了个便宜，你家三爷也不是省油灯，我什么时候也不服你呀、啊？走到外头比划。行啊，我来，就是找你来的，走外边，外边就外边。秦琼一看这什么事儿，这是，这见面就红眼睛，这还了得吗？秦二爷把桌子一拍，站住，元庆休得无礼，不要忘了远来者为客呀，有什么过节咱以后再说，当着王爷，当着房先生，成何体统？军师徐茂公也说，你们谁也不准斗气啊，三公子你坐下行吗？这裴元庆一看，别给脸不要脸呢，军师大帅说话了，军令如山，不敢不从，暗气暗憋坐在原位上。秦琼过来跟柴少西洋见之后，又来见李元霸，我李将军欢迎你到我们的大营啊，恩公在上，我给恩公磕头。你看李元霸浑，这点上他不浑，他使锤我也使锤，我看看我们俩谁的锤厉害，真是功夫不负苦心人呐、啊！老天爷睁眼，终于盼来这一天了，没别的可说，来，赶紧咱比试短长，带马抬锤。和这主火爆的脾气，飞身上马，提起冰铁压油锤，转过那棵树了，要大战李元霸。李元霸光顾饿了，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呢。他问柴少：“姐夫，这怎么回事？”哎，柴少说：“我也不太明白。哎，等会儿问清楚了再说。”我壮士，你跟我兄弟有仇吗？没有。有怨吗？没有。是啊。既然无仇无怨，为什么非要分个短长呢？啊，是这么回事，你听我说啊，我自幼酷爱武艺，在十八般兵器当中，我最喜欢的就是锤，看见没？我这对冰铁压油锤，可以这么说，凡是我认识的武师，没有一个是我的对手的。但有人跟我讲了，说使锤的最厉害的有几个人，有李元霸，有裴元庆，有大锤公子秦用等，说我要遇上未必是他们的对手，可我也不知道这个秦用在什么地方，我也找不着裴元庆，我就知道离我这儿不远就是山西太原府，哎，这李元霸就住在这儿，我派人打听打听，有人告诉我了，是李元霸不在家，在什么扬州，我也不可能上扬州去找他呀，哎。后来又听说他回来了，结果我几次找李元霸都没找着，今儿个在家门口正坐着，意思之中想等李元霸，万一李元霸在这路过，我们俩比一比武艺，对对锤，哎，多巧，今儿是头一天就遇上了李元霸，你说这不是天意吗？我们无仇无怨，就是比比武艺，他要把我给赢了，我拜他为师，他要不是我的对手，就拜我为师，这回你听明白了吗？柴少心中好笑，心说这是什么人都有，这位真是吃饱了撑的。好，请问壮士尊姓大名啊？啊，问我叫什么名，告诉你，姓梁，我叫梁世泰。知这庄子吗？叫梁家庄，现在我给改了名了，叫挂锤庄，因为我使锤，凡是使锤的在这路过都。

得给我留下几招。是我的对手过去，不是我的对手绕路而行，不准在这过，这是我定的规矩。啊，明白了。我梁壮士非比不可嘛，这打仗可没好手，骂人没好口啊，一旦动起手来，这是真家伙，你说要把你伤着碰着怎么办？没事儿，没事儿，这是我自愿的，把我砸残废了那是命，把我砸死活该，这有什么说的，我自甘情愿呢，跟你们什么关系都没有。这回李元霸听明白了，姐夫他那意思想跟我对锤。是啊，你现在还没吃饭，一点劲儿都没有，怎么跟他比呀？关系，用不着吃饭，就剩下这点劲儿，也足够用。你看我的。李元霸一听说打仗对锤，眼着毛都乐开花了，把一字墨雷板墨雕往前一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小子，你叫什么名？梁世泰。小梁，咱俺俩啊对锤不能白对，那你有什么条件？条件暗示有，我饿了，我要把你赢了，你认栽，你得管饭吃，把我肚子喂饱。哈哈哈！小意思，小意思。慢说管饭，你要真把我赢了，你是我师父，我是你徒弟，徒弟还能不孝敬师父吗？管饭这不是小事儿一段吗？行行，我小梁。说话啊可得算数，那当然了，大丈夫生在天地之间，说话不算数，拉屎往回坐，还有点人味吗？行，你这话说的我心眼里头了，来来来，放马过来，我陪你玩玩。那个说这个梁世泰说的是实话，一点不假，这装的真叫挂锤装。梁世泰的父母都不在了，他们家比较有钱，梁世泰从小酷爱武艺，特别喜欢练锤，他在锤上没少下功夫，凡是使锤的他都不放过，非跟人家比几招，另外也想跟人家学学，就这样的钱也没少花，能耐也不少长进，梁世泰够一员虎将，但是始终没遇上对手。方才他跟柴少所说没有瞎话，他在心目之中就几个人：大锤公子秦雍、银锤太保裴元庆，还有赵王李元霸。可惜条件限制没遇上过，今儿个遇上了，梁世泰非常高兴，他想会会高人。咱们书说简短，两个人二马齐飞，站到一处，四锤并举，叮当山响啊！那梁世泰怎么能是李元霸的对手啊？也就十几个照面，他两柄锤就飞了，日日日，咚咚，掉出多远去？李元霸乐了，你也没有多大啊劲儿，我这饿着肚子都没劲儿了，你都白给，去把锤捡回来，接茬比。梁世泰不服啊，催马过去把锤捡起来，接茬再跟李元霸斗，斗了能有一个时辰，让李元霸把他的锤震飞了六次，论武艺他也白给。梁世泰挺服人呐，最后他不打了，挂起双锤从马上跳下来，撩衣服。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

我有一事相求，请讲。凡是我能办到的，当然你是能办了，强人所难的事儿我不能干呢。踩死我仨鸟就算了，一个飞禽那算个什么呢？尽管我非常喜欢，将来呢，我要不死的话。 再买几只训练训练也是照样。鸟笼子呢，虽然尊贵一些，我也分文不收，全当我赔礼道歉了。这事儿就别提了啊，就算过去了。我只是打算看看花将军的武艺，要以保眼福，不知肯不肯赏脸。这。 花木兰一听，这糟糕不糟糕？

贼，我怎么没听说？不是，秦长兄一听这老头可够损的啊，听着矬人别说短话呀，张嘴贼长，闭嘴贼短，你像话吗？你不但他不爱听，于大鹏、郑九臣、陆炳章都不爱听，他都是这个出身，一个个冤争二议，瞪着这老头。这老头明白，心说你瞪也白瞪，你能把我怎么样？金兆雄不服，我叫他尝点苦头。老者想到这儿，把袖面挽了挽，把洒鞋蹬蹬，鞋带系紧，迈步到当场。金寨主，老朽60多岁了，你年富力强，还得手下留情。哎呦，老人家，您是姜是老的辣，我是一瓶子不满半瓶子逛的，万望老人家不吝赐教，请请。老头往前一杀身，嘿，练了个门户叫白猿偷桃。金兆雄来个先下手的围墙，左手一晃老者的面门，右手一掌叫力劈花山，奔老者这脑门子就下去了。你看这老头也不躲也不闪，翻眼睛一看，长到了，老者把脑瓜一挺，啪，这一巴掌扎扎实实给削上，把金兆雄的胳膊呀颠起有40来高了，嘎巴一声，好像环没掉了。金兆雄心说，我这砍到什么上头了，他是铁块不成还是岩石？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老者一笑，罢了，金寨主，你刚才练的是铁砂掌啊还是棉砂掌？说铁砂掌吧分量还不够，说棉砂掌吧软和劲儿还不足。不行啊，你还欠火候，还得回炉另造啊。老人家接拳，哎，金兆雄一生气，抡左臂使了个单风贯耳，心说脑门子我揍不动，我打你的耳根台。噗，这回老头可得躲了，这地方避不住，也不是避不住，他功夫还不到。老者赶紧往下一哈腰，使了个孔背躬身锁梗藏头式。哎，金兆雄这一拳就逮空了，由于他用力过猛，控制不住，这身子一转个，老者因势利导，唰躲到背后，把俩手指头伸出来，别动。金兆雄真听话，嘣这样动不了了。金兆雄脸一红啊，心里他当当当当直跳，说不出话来。老者捻然一笑，赶紧一推他的肩膀，破了穴道，往前一推他。金寨主受惊了，噔噔噔噔噔噔。金兆雄往前抢了几步，就觉着浑身上下都发麻呀。哎，这老头他妈真厉害，他是谁呀？金兆雄一拜，于德鹏脸上挂不住，哥俩是盟兄弟。于德鹏唰甩掉外衣就跳上来了，老前辈，果然是世外的高人，于德鹏不才，陪您走几趟。哎呦，于大寨主，哈哈，欢迎欢迎啊，老朽有不到之处，还万望指教。哎，您太客气了，接拳。饿狼掏心，老头一闪身，拳头躲过，老者使了个海底捞月，哎，一抓他的腕子。于德鹏赶紧把正手撤回来，抬起左腿奔老头的鹰面骨便踢，真给踢上，咔吧就得折了。老头一看厉害，

0: 这叫抽搐连环啊，脚尖点地，嗨，往空中一纵，蹦起4尺多高，这一腿蹬空了。老者往下一落，探双掌，直击于大鹏的左右花盖去。于大鹏往下一哈腰，垫步凝身，跳出1丈多远，躲过老者的双掌，二人站在一处，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别动！谁也没看清这老头什么时候转到于大鹏背后的，啪的一下动不了了。于大鹏也纳闷儿，我眼睛盯着他，他怎么这么比我能强点儿吧？我姐姐天天练功，没有一天耽误的时候。呵呵呵，何文玉赶紧给拦住了。爹，酒要少吃，事要多知。我不是打您老人家的高兴，还得问问他们有什么事情没有。小弟呀，出来把打了个大胜仗，现在突厥兵还盘踞着乌海，我们打算收复失地，但是这乌海城墙坚固，守地也严密，想要夺回势比登天。我跟元帅商议，3天的时间拿出粮策收复乌海，可到而今也没想出好主意来。大姐，您是本地人，能不能给我好好出个主意呢？要能帮着我们把乌海收复，您可是立了大功一件呢。哎呦，这忙我可帮不上。要说你用钱、用人，或者其他的事情，姐姐能帮忙。这攻城占地，我是个外行啊。
1: 老头沙坤在旁边说话了：“哎，华小将军，我是个门外汉啊，我本人就住在城里。乌海有我2座买卖，1座3亿烧果，还有1处绸缎庄。自从突厥人来了之后，这绸缎庄他妈黄了，也没人买，我赌气关了章了。”只是这个烧锅现在还开着，买卖还不错。我这回从城里来，回来拉高粱来了，回去呢好做酒。你是不知道，这突厥人见酒如命，我这烧锅想关张还不行呢，还每天净跟突厥人打交道。老头是闲谈呢，
0: 花木兰灵机一动，眼前就闪出亮光来了。老人家，等等，您就住到乌海城里啊？就在南门里，靠着城墙不远。太好了，
1: 孩子，什么事儿太好了？
0: 老人家，我正发愁收复不了乌海，既然您住到城里，这事儿好办了。我恳请老人家，能不能给我们帮个忙？
1: 你说吧，孩子，凡是我能办到的，你是用酒啊，还是用什么？
0: 不，酒要用，但是必须以酒代兵。
1: 孩子，我怎么听不明白？到底你打算叫我干什么？
0: 老人家，我的意思是这样：您可以拉着高粱还回乌海，越快越好。您回去之后，您得给我带几个人去，看见没？我这些弟兄一个个武艺精通，可以扮作您的伙计或者是什么人吧，跟着您赶奔城中。您不说卖酒，突厥人爱喝酒，您又离着南门不远吗？咱们定个日子，最好您用酒把守门的突厥兵全都灌醉。您把城门打开，放随军入城，乌海不就收复了吗？您不就帮了我们大忙了吗？
2: 这个

还行啊，这主意真不错。那你说得什么时候行动？势在燃眉，是越快越好。老人家，今儿个您能不能返回乌海？哎呦，今天可不行了，最快也得明天吧。那您带几个人，能不能带进去？我估摸着差不多。另外，小将军，我再告诉你，这乌海呀，城墙非常高，也非常坚固。突厥人占了乌海之后，又把这城墙加高加厚，城外的护城河也加宽加深了，引进黄河水，一般人是过不去呀。你是不知道，城中的老百姓把这些突厥人都恨死了，恨不能盼望着随军快点来，把这些骚奴野犬给打跑。因此你们来，既占天时，又顺民心。我说这一仗啊，非胜不可。你看，我说说就走题了。哎，咱把话再拉回来啊，方才我说了。我那个烧锅靠着南城门不远，顶多也就500-600步吧。南城门有个都督，就是突厥当官的，这个人叫雷洪，能耐挺大呀。他就是主管南城门的，没事儿呢，他就领着人上我那烧锅喝酒。如果要分不开身呢，他就叫我把酒给他送到城楼上。因此，我们见过几面，就即使我带几个人儿，我估计他不会怀疑的。因此，你把这几个人交给我，我看行。好了，要那样成之后，您老人家有经验，您看着办吧。最好明天晚上，您就把一切准备就绪。后天晚上的3更天，咱们里应外合，攻占乌海。别忘了，后天晚上的3更天，我领兵带队到南门外边。您把城门打开，放我们进城，这事儿就算成功了。好吧，花木立，咱们就君子协定，就这么办了。我在座都替我想着点啊！我年岁大了，别颠三倒四，记马虎了。不能，不能，我们全记得清清楚楚。那行了，穆丽啊，城里的事儿你交给我了，出了娄子我担着。不过呢，咱把丑话搁到前边，这什么事情啊都有个变化。倘若这个事情失败了，你也别着急。咱们再研究下一步怎么办，别把弓啊拉得太满，这是一。另外，后天晚上的3更天能不能有变化，这玩意儿很难说呀。到时候呢，我很可能派个心腹人到营盘去找你，跟你打个招呼，叫你心里好有个数。能不能准时进城？现在我还不敢说一定啊。老人家说的是，那就一言为定吧。后天晚上，您最好派个人到营盘找我。一说到都粮官的营盘找姓花的，肯定有人能把您领去。那时候咱们再最后决定。好嘞，就这样办了。花木兰，告诉郑九臣。陆秉章、金兆雄、于德鹏，你们四位辛苦辛苦，化妆改扮，跟着一块儿进城吧。行了，兄弟，包到我们身上了，咱们城里见，你请功。但是花木兰这心呢，可就没底了，能不能成，心里头没把握。按下他们听信儿不说，单说老头杀昆杀万里。送走花木兰，他在家里头开了个小小的会议，

0: 问儿媳妇，我这次走你怎么办？你是留到沙家坨，也是跟我一块儿进乌海？何文玉一想，我的武艺虽然不太精，但是比一般的人还强得多呀。现在正在用人之际，我也得助我小弟一臂之力呀。爹，我也跟您一块儿去，这俩孩子也带着，让他们跑个道送个信儿，还是比别人可靠。对，我也这么想的。要那么的，你们娘仨，再加上这四位，我再带几个，一共咱们15个人啊！赶紧赶着高粱车，咱们回乌海。他们张罗了一晚上，到了第二天，吃完了早饭，赶着15辆大车起身奔乌海。前文书咱说了，这乌海是第一线呐，正是战场，因此守卫的相当吃紧，城门闭着，吊桥高挑。但是城里那么多老百姓，要说就不开门了，这玩意儿也交代不下去。城里喝水得到护城河去挑，城里烧柴得到城外的西山去取，因此城里规定每一天早晚开2次城门，每次不超过1个半时辰。沙坤回来正赶早晨刚开城门，这车辆刚想要进城，被突厥兵给拦住，站住！干什么的？哎呦，辛苦众位。我是城里3亿烧锅的东家，看见没？这全都是高粱，拉回城里好做酒啊，让城好酒好给各位喝呀。想起来了，你后边那都什么人？都是我的3亲6故跟置酒的伙计。等等，容我们禀命都督，再做决定。
1: 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花木兰》，今天就先播放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

喝点酒，心里暖和暖和。我展老爷，你们各位啊，就在这给我听信儿啊。我呢，到水里头溜达一趟，看看这印在什么地方。哥几个把蒋平给拉住了，特别是卢芳。四弟，你可千万多加小心，玉兄也不是不会水呀，现在年纪大了，手脚不听使唤，我不能下水，千斤重担都在你身上呢。我看人寒潭太吓人了，你千万多加谨慎，能捞出来就捞出来，捞不出来就拉倒。大哥您放心吧，我们现在是官人啊，小明是国家的校尉啊，这是咱的责任啊，宁愿死在里边也不能叫襄阳王给欺负死啊。哥哥，我这么大岁数了，心里有底儿，你们就忘安吧。蒋平说到这儿一横心，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奔水边来了。蒋平的水性是真高，再看他脚尖一点地，腾身纵起来，唰蹿起溜一丈来高，紧跟着头朝下脚朝天，就是投水的这个姿势，砰，水面上掀起了漩涡，这水一打旋，蒋平是踪迹不见，哪儿去了？沉入水底。南侠众人瞪着眼睛往水里头看着，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啊，默默的主告，但愿神佛保佑蒋平平安归来，等着吧，左等也不上来，右等也没消息，时间一长了，这哥几个受不了了，急的是搓手跺脚，哎呀哎呀，怎么了这是？难道底下有海眼把蒋平捉在里边去了？难道说死在里头了？卢芳心如刀绞啊，不行，我得下去，赶紧把包裹拿过来，就换水师衣。南侠把他拦住了，老哥哥，你年纪大了，这哪行，而且这水冰冷透骨，您这一下去九死一生，还是等一等。不，我怕老四出事儿。哎，正说着呢，就见这水面上一开锅，蒋平把脑袋露出来，三晃两晃到了水边，徐庆跑过去

0: 把他的小手抓住，像拎小孩似的把他拽出来了。喂，大哥呀，回来了，老四回来了。
1: 再看蒋平动的，光在那走来了，上牙打下牙，那脸都没人模样。卢凡过去把蒋平抱住，像抱小孩一样搂到怀里头，快拢火，两旁边拿那大木头棒子拢起几堆火来，把蒋平抱到火边让他取取暖。按现在钟表说，蒋四爷能还了有半小时啊，这才说出话来。哎呀，真是两世为人呐，我娘哎！
0: 兄弟，怎么样？印有没有？
1: 没有，我怎么找也没找着啊。不过这地方也太大点了，我光找了一面，一会儿我暖和暖和的下去，再找这面。这面要没有啊，那就是没了。
0: 老四能行吗？哥哥我替你。
1: 不行不行，哥哥我不是瞧不起您呐，您这个年纪是绝不可以。就这样把我冻的俩腿都抽筋儿，我再晚上了一步我就没命了。
0: 蒋平真行，咱们前文书说过，这个人诙谐是诙谐，办正事儿是办正事儿，遇上这种事情是一丝不苟。你要教人就教这种人。蒋平有多认真呢？平常你看来这个人很滑，实则不然，心还最实啊。蒋平暖和完了，把那酒葫芦拿过来，一口气儿把一葫芦酒全喝了，把嘴一擦，再下去呢是死是活就这一回了。不等大家说话，砰，没影了。咱们书说简短，蒋平这次下去时间更长了，一直就没上来。后来把卢芳急的在这水边待不了了，卢芳一转身离开这几棵树，

0: 真要老四死在逆水寒潭，我也不活了。这阵卢芳心灰意冷啊，厌烦这个世界了、啊。您说他这心里滋味好得了吗？他低着个脑袋，一边擦眼泪，一边往前走。人到这个时候，好像神经有点错乱，蹭蹭蹭，他走挺快，所以就离这水边走出挺远去了。这地方是野地呀、啊，除了那树木，就是怪石。他正走着呢，冷不丁就听着前头有个女人呼救的声音：“
1: 救人呐，救人呐！”
0: 紧跟着又听有男人狂笑的声音：“
2: 你他妈喊破嗓子，谁能来救你了？救人呐！”
0: 卢芳好像在梦中惊醒，啊！
3: 卢德爷一想，这怎么回事？
0: 哦，明白了，这是旷野深山，不用问，什么梁家的子女遇上歹人了，我焉有不管之理？他把刚才想那些事儿全扔开，捋顺声音大踏步，就来到出事地点。他一看，可不是，有一个喽啰兵打扮的人，这小子大脸蹦胡子，看那意思没有四十来岁，身子底下正压着一个女人。这个女人也不含糊，拼命地跟他挣扎，上身的衣服全都撕碎了，看这意思还没有湿身。卢芳就看不得这个，在后面喊了一声：“胆！”胆大的狂徒，光天化日竟敢在此调戏妇女，而往哪里走？这一嗓子把这歹人可吓坏了。这小子赶紧把这个妇女往旁边一推，扭向回身，看看卢芳：“你倒打听打听是谁？”这小子急了，恨卢芳打搅了自己的美事，晃手中花枪奔卢的爷就来了：“老匹夫，你少管闲事！”分心就是一枪。卢芳吧赶紧往旁边一闪身，这一枪走空了。卢的爷一伸手把枪杆抓住了，底下使了个扫堂腿，三啪，要打他太容易了，枪也撒手了，摔了个仰面朝天。卢德爷过去一脚把他蹬住：“别动！”说实话，就把他那条枪枪尖朝下点到脖子上，动一动我就扎死你。
4: 我不动，我不动，老爷子饶命。
0: 就这么个时候呢，刚才那个妇女从打地下站起来，看清楚了，一转身这妇女就跑了。卢芳也没问他叫什么名，也没那个时间，安下这个妇女逃走了不提，卢大爷把火往下压呀，他要大闹君山。
5: 稍后请您继续收听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三侠五义》。
0: 卢大爷把火往下压呀，一看这喽啰兵穿仗打扮不是一般的喽兵，蓝军装，蓝号坎儿，镶着白边，前后有白月光，头前个兵字，后背绣着个勇字，这还是正轨的喽兵呢。卢芳心里一动，就问他：“呆，你是哪儿的？”
4: 说：“小人是君山的，我是巡捕寨的一个小头目。”“
0: 哦，君山，你们头是谁？”“
4: 我们头就是襄阳王王爷手下的水军大帅飞沙太保钟雄。”“
0: 哦，钟雄，我且问你，你跟我说实话，你要说瞎话我可要你的命。”“
4: 您说吧。”“
0: 那边有一座新坟，那碑上刻着字是白玉堂的坟墓，你告诉我，那座坟是空的还是实的，是真坟还是假坟？”那卢芳啊，老惦记这个事儿。这个小子一听：“
4: 老爷子，这我说实话，那坟哪有

假的，那是真的。那也不能空的，那坟包里头埋着个古瓷坛，那就是白玉堂的骨灰。啊，这么说这是白玉堂的真坟，那还假得了吗？动工那天我们都参加了，我也来干活来了。哎呦，到了现在陆芳知道是真的。蒋平说看着白玉堂，那叫说瞎话。卢德爷这颗心呐，就好像叫什么掏了一下，这一翻个叫这眼前发黑，摔倒在地，也顾不得这个楼兵了。他这一躺下，这楼兵赶紧从地下起来了，一扑了脑袋，他跑了，捡了一条狗命啊。卢芳在地下躺了半天呐，这口气才缓过来。老英雄等明白过来，捶着地就哭开了：“老五，你真死了！义兄岂能独生？甭问，老四也得死在水里头。干脆我找你们去。要人这一时糊涂，就容易形成短见。陆芳干什么？要死。”再看卢德爷站起身来，一抬头旁边就有棵歪脖树。哪那么多歪脖树？不是，哪个树没有树杈啊？那粗的那就是歪脖呗。卢芳赶紧把袋子解下来，在上头挽了个套，把牙关一咬，哎呀，他上吊了。你说这个人脑袋也就刚伸进去，刚才那个妇女又跑回来了，这妇女身边背后还带来俩男的，这俩男的手里都没空着，一个拎着打柴的斧子，一个拎着一条猎叉，就问这女的在哪儿呢？在哪儿呢？在前面，就这儿。等他们到这儿一看，呀，怎么有个人上吊呢？过来把卢芳给救下来。卢德爷还没背过气去，下来把眼睁开，这妇女他认得，这俩男的他不认得。再看这俩男的赶紧跪下了：“老英雄，多谢您救命之恩，您要不打救，今天他就失节了，失了节他还活得了吗？您是哪位？”卢芳口答海上：“说实话吧，我姓卢，叫卢芳，我是开封府的。”啊，您是五鼠弟兄的卢德爷？正是。卢芳这一报名，这俩男人跪倒磕头。为什么？早就听说过卢芳的名字。这俩男的是谁呢？一个叫陆斌，一个叫鲁英。陆斌呢，就是被调戏妇女那个丈夫，鲁英呢是他小舅子，人家是一家人，就住在这君山的后山，地名叫陈启旺。人家是打猎的一个猎户，打不着猎了，就靠打柴为生。三口人过日子，对附近发生的事情了如指掌，而且这个陆斌和鲁英手底下还会几下。打猎的人嘛，起码来说体格健壮，另外他们射箭都射得比较准。拿这件事来说，今天陆斌的媳妇儿出来捡点菜，没想到遇上君山的喽啰兵，好悬没叫人家侮辱了。卢芳赶到这儿，把陆斌媳妇儿给救了。陆斌媳妇儿跑回去跟丈夫就说了，所以陆斌鲁英拎着家伙赶到现场，没想到那喽啰兵跑了，遇上恩人卢芳。卢芳这一报名，俩人一听是三侠五义，赶紧给卢德爷磕头。卢芳把他们拉起来，这陆斌还纳闷呢，我说这五鼠弟兄怎么没事跑这上吊呢？这什么意思呢？还不敢问。那鲁英呢，他这小舅子有点虎超超的：“恩公，您这拴个套，这干什么？

0: 子爷到了现在也不怕丢人了。二位啊，家家有本难唱的曲，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你别看我身为五鼠的第一鼠，吃喝不愁，我也有为难的地方。我不为别的，我就为我五弟白玉堂。我问问你们二位，你们知道不知道这白玉堂究竟是死还是没死？那座坟里头究竟有没有古瓷坛？卢芳这一问呢，他们几个都知道，因为埋古瓷坛那天他们正赶上打猎，吓得躲到树上的，看得真而切真。这鲁英口快心直，听卢芳一问，哦，怎么您那坟嘛，那哪能是假的呢？那里边确实。刚要说，陆斌这人比较亲戚，一看他明白了，卢芳这身份为什么上吊，不用问，疼兄弟白玉堂。这玩意一说实话，他还活得了吗？恨小舅子，你那嘴怎么那么直？你那脑子怎么那么平滑？趁着卢芳不注意，这陆斌狠狠地掐了鲁英一把，把鲁英掐得一咧嘴，那么谁知是真的是假的？哎，他又转过弯去了。卢芳就这么样没问出来。陆斌又说，恩公，您到这儿干什么呢？
1: 啊，我们办点公事。
0: 实不相瞒，到寒潭我们捞印来了。捞印呐，老爷子跟您说吧，那天有伙贼在五棵松的松树底下往里头扔印，我都看见了，扔的哪个部位，扔的哪儿，我看得真而切真。
1: 是吗？那太好了。
0: 卢芳说，那么大个寒潭，你能给指点个方向，那我们就省事的多了。卢斌说，我知道。卢芳赶紧把那绳解下来，带着他们赶奔溺水寒潭的潭边。等这么半天了，蒋平还没上来，把南侠急的，正找卢芳呢，心说大哥在关键时候您上哪儿去了？一看卢芳来了，后边还跟着二男一女，咱南侠赶紧迎上来了。哥哥，您可回来了。
1: 回来了。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盘山广播电视台 FM 九三点九，用声音带你飞翔，让你的耳朵洒满阳光。The Sunshine Radio。

0: 品质生活，健康为先，活力晨间，全民共享
1: 健康生活。
0: 欢迎加入健康生活。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才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可气，怪何容易。
1: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喊啾喊啾，
0: 不要乱吃零食。
2: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来跟各位分享到的健康资讯呢，是关于早起的早到底指的是几点钟呢？其实说到了早起，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听起来就很健康的行为嘛。但是一年四季并不是都要早睡早起的，有的时候啊，一味的早起反而是会伤害到我们的身体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详细的跟各位聊一聊早起到底应该是几点起床哈，并且呢教会各位养成正确的睡眠习惯。是的，您没听错哈，我们刚才确实是这样说的，太早起床的话呢，有可能会让我们的心脏受伤的。因为有些人呢，尤其是老年人哈，特别喜欢早起，可能不到五点钟啊，四点钟，甚至有人三点钟就起床了，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那我们中医呢，在讲的是寅时，其实也就是凌晨的三到五点，它呢是人体肺经工作最旺盛的时间段。而肺经的职责是什么呢？是重新分配人体所需的气和血。那么只有人体处在了一个深度睡眠的情况的时候，才能够高效的把气血呢输送到心脏的各个器官。而如果说这个时段我们不好好休息的话，就会非常容易造成心脏缺血，很有可能呢会引起的是心肌梗死和猝死的这种情况。所以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哈，早起并不是让我们过早的起床，太早的起床其实跟熬夜都是一样的，它都会导致我们的睡眠严重不足，产生了睡眠剥夺的症状。比如说什么呢？第一个叫做急性睡眠剥夺，它呢会产生的像头痛、头晕、注意力下降和烦躁等等这样的症状。另外一个呢叫做长期睡眠剥夺，它呢会导致我们的身体免疫功能失调，让我们更容易患有那种消化道的疾病、肥胖、心脑血管疾病和痴呆、免疫性疾病等等，这样的风险呢是增高的。而除此之外呢，由于我们过早的起床了，那么晚上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过早的躺下，这样的话呢会导致睡眠的一个昼夜的紊乱。熬夜和过早起床其实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是不健康的。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要保证七到九个小时的完整的睡眠。我比谁更有活力，
1: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
2: 另外呢，我们还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早起的时间呢要随着季节来改变。传统的医学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的思想哈，叫做天人相应。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想要保持健康的话，那我们必须要适应自然变化的规律，否则的话呢，人体的气机升降出入就会导致正气虚损，抗邪能力变差，身体呢就会变得体弱多病了。那么天人相应呢，其实是有两层含义的。第一个呢就是昼夜节律，第二个呢就是四时的节律。首先呢，我们来跟各位说一说昼夜节律的问题哈。而昼夜变化呢，就是自然界当中一个最根本的节律了。因此呢，睡眠之后起居是人体最重要的一个

0: 里的活动。那么一天之内呢，随着昼夜阴阳消长进退，人的新陈代谢呢会发生了一些相应的变化。很多的长寿老人的养生秘诀当中都有这样的一条准则，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么夏天的时候呢，当太阳升起的早我们就适合来早起了，6点多的时候是比较合适的，当然不能够睡到太晚了。那么冬天的时候呢，太阳7、8点钟才升起，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稍微把起床的时间呢晚一些了，才是符合人体的生理节律的。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四时节律也叫做四季节律。黄帝内经当中的称春三月夜卧早起，夏三月夜卧早起，秋三月早卧早起，冬三月早卧晚起。春主生，夏主长，春夏的时候天地阳气正旺，所以说呢应该晚睡早起，易于人体阳气生发。秋主收，冬主藏，秋冬的时候呢阴气渐兴了，所以呢秋天的时候应该早睡早起，冬天的时候呢应该是早睡晚起，以此呢来适应天地四季的渐变。那么以上呢，我们所说的晚睡并不是按照了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去放肆的熬夜，因为现代人睡眠的时间呢是普遍偏晚的，很多人呢甚至要熬到了凌晨之后再睡觉，而这种作息明显是对健康有害的。建议大家晚上的睡眠时间呢最好不要超过11点钟。另外呢，我们还要提醒大家，即便是适合早起的季节呢，患有了高血压、心脏病的人群呢，也应该要适当的延后，以免发生意外。
1: 加油加油，我们一起来加速。
0: 而黎明时分的时候呢，人体的血压还有体温变低，血液流动的速度缓慢，血液呢是比较浓稠的，肌肉呢也是很松弛的，容易发生心脑血管事件。另外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养成正确早睡早起的习惯是很重要的，前提呢当然是早睡并且保证每天呢能够有充足的睡眠时间。人体自身呢是有很强的调节能力的，晚睡晚起一旦形成了习惯的话，它就会变成了一种恶性循环。所以说我们建议大家呢从以下几个方面咱们开始努力。第一个呢就是改善睡眠环境。睡前的时候呢，咱们可以先洗一个热水澡，或者说热水泡脚，穿那种比较宽松舒适的睡衣，枕头的高低和软硬是合适的，被子的薄厚也是适当的，关灯，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营造好那种安静的舒适的睡眠环境。另外呢，我们在睡觉之前呢，不要喝太多的咖啡还有茶等等这样的容易兴奋的饮料，更加不要使用电子产品。
2: 小轩轩，来来来，跟爷爷做点运动。
0: 那么第二个建议呢，就是调整运动的时间。已经有研究表明了，在早上7点钟或者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之间来运动的话呢，是可以提前生物钟的，让人白天充分的消耗掉能量，犯困的时间呢会提前，有利于早睡早起。而傍晚19点到20点来做运动的话呢，就会来推迟我们的生物钟了，让我们的夜晚会变得更加的兴奋，睡眠的时间呢也会有所推迟的。而第三个建议呢，就是从每天早睡1个小时开始，设定合适的目标时间，在保证睡眠时间的前提之下呢，入睡和起床的时间都是要相应前移的。比如说呢，把就寝的时间提前1个小时，那么起床的时间呢，也应该要提前半个小时或者说1个小时。我们在适应了几天之后可以再提前1个小时，以此类推，去逐渐达到一个目标的时间。那么第四个呢，就是合理安排早晨的时间。因为早上起床之后，为了减少困意，一定要马上的拉开窗帘，让日光呢照进我们的屋里，要尽快的收拾好我们的床铺，洗漱享用早餐，最好呢可以适当的来进行一些户外运动。到新的一天的生活呢，因为早起变得不再忙乱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也会变得更加的有效率的，早起才会更加有动力。那么最后呢，我们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人呢是要适应自然的，当然呢也要有一些灵活性和弹性，有一些特殊情况可能我们要特殊处理比如说偶尔呢因为不可抗的因素晚睡了，又或者说早起了，那我们中午的话呢就可以小睡一会儿来补一个午觉。如果说一周呢工作很疲惫了，周末适当的补觉也是可以的，但是最好的状态是什么呢？周末同样坚持早睡早起。

0: 人客气，笑容很。
1: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来啊！继续进入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健康早班车，来跟大家去分享那些跟健康有关的靠谱的资讯。接着呢，我们来说一说蜂蜜水、淡盐水、柠檬水，我们早起第一杯水到底应该要怎么喝呢？其实关于晨起之后我们第一杯水到底应该喝什么，您可能会听过各种各样的版本哈，各种各样的说法，像是我们之前说到的淡盐水啊、柠檬水、蜂蜜水等等。那么其中呢，淡盐水它并非是适合所有人的，有几类人群呢喝了反而会加重我们的身体负担。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就来跟大家说一说为什么早起之后呢不建议来喝淡盐水。其实关于晨起喝淡盐水的理由呢

有人认为是可以排毒的啊，还有人觉得是能够缓解便秘的。而事实上呢，清晨喝淡盐水可能会存在了一些潜在的风险。首先呢，是可能会让我们的血压飙高，因为早上呢是人体血压上升的第一个高峰，我们喝淡盐水的话呢，反而是会加速这个血压的爬升，对于身体来说影响是比较大的。另外呢，提醒患有了像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和肾功能异常的朋友，尤其不能够把淡盐水作为早上起床之后的第一杯水。而另外呢，它还会引发的就是口干和脱水。刚刚起床的时候呢，我们人体的血液还是处在了一个很浓稠的状态，而摄入淡盐水的话呢，很有可能会提高我们的血液的浓度，诱发身体的不适。而如果我们盐的浓度再掌握不好的话呢，反而会越喝越渴，带走我们身体的水分，造成了口干和脱水的这个情况。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没有排毒的作用。淡盐水哈，进入到我们的胃肠之后呢，很快哈就会被吸收到血液当中了。那么从原理上来说呢，它只是增加了血容量，并且呢最终通过小便来排出，它其实没有办法起到这个传说当中的排毒的作用的。而除此之外呢，人体本身呢是有自然的生理规律的，它并不需要额外的来排毒。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那么最后一个呢，就是它也没有办法去缓解便秘，因为盐水当中呢是含有了钠离子的，因此呢渗透压是比普通的白水要高，而理论上呢摄入了高渗透的液体呢确实是有利于通便的，那么前提是高浓度的盐水才能够达到一定的渗透压呢，并起到了这个通便的效果，而淡盐水基本上就是无效的。另外呢，淡盐水当中缺乏了膳食纤维还有油脂等等哈有助于排便的物质，它没有办法消除便秘。那么既然我们前面说了这样喝盐水是不对的，那到底怎么样来补盐水效果才能更好呢？其实盐呢，它是咸味的载体，也被我们称为了百味之祖，它所制的盐水呢并非是一无是处的。那么以下生活当中的场景呢，它就能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了。首先第一个哈，就是淡盐水漱口是能够预防感冒的。唐代的孙思邈呢，在《备急千金药方》的齿痛论当中就提到了，每天呢用温盐水来漱口，叩齿呢是可以预防牙齿松动的。这个呢是最早记载盐水漱口功效的医学文献了。那么从现代医学的观点来看呢，正常人口腔黏膜的褶皱是很多的，那么血管血流很丰富，用盐水漱口呢是可以抑制口腔内病菌的繁殖，从而呢可以预防和控制牙龈炎。那么同时呢，盐水漱口还可以阻止一些细菌和病毒从咽喉部进入到我们的体内，对于预防感冒呢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另外呢，漱口的淡盐水呢，建议大家用那种温水来配置哈，浓度呢大概是生理盐水的0.9%。那么漱口的次数呢也不要太多，每天2到3次，最好呢是在早上或者说晚上刷牙之后，每次呢含漱大概1分钟，漱口的时候呢咽喉部位也一定要照顾到。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而第二个呢，就是运动的时候配合淡盐水。锻炼的时候呢，我们人体出汗比较多嘛，那么水分消耗也是很大的，及时来补充足量的水分和盐分，是能够保持机体水分和电解质的平衡的。而第三个呢，就是急性腹泻的时候，咱们可以来喝一点淡盐水。那么腹泻丧失的不仅仅是水，还包括了像电解质。简单来说呢，电解质就是我们体内的盐分，包括了像钠离子、钾离子和碳酸氢根离子。那么电解质紊乱呢，会造成了像乏力、心悸和心律失常，严重的低压血症还会导致生命危险的。那么话说回来了，我们晨起之后的第一杯水到底应该要怎么喝呢？因为经过了一夜的睡眠，呼吸还有皮肤和尿液呢，都会消耗我们人体大量的水分，因此呢，清晨的第一杯水就会显得尤为重要了。首先呢，我们从效果上来说哈，就是白开水是最佳的。白开水是没有热量的，它不仅仅能够有效的去补充我们体内的水分，还可以让血液呢迅速得到稀释，促进血液循环，让我们人呢能够更快的清醒过来。它其实就是绝大多数人一个最佳的选择了。另外呢，蜂蜜水呢是适合那些便秘的人群的，但是并不适合糖尿病患者和肥胖的人群。而柠檬水呢也不适合胃酸过多的人，可能会增加我们胃部的不适。
另外呢，我们从温度上来说哈，就是和体温相当的了。早上起床之后喝凉水呢，会让我们的胃肠黏膜突然之间遇冷，让原来开放的毛细血管收缩，引起胃肠不适，甚至是腹泻。而过烫的水呢，会容易破坏我们的食道黏膜，甚至会增加食道癌的风险。所以说早上起床之后第一杯水的温度呢，应跟体温大体相当的就可以了。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水量方面哈，大概是200毫升左右。一杯水的量其实是有讲究的，喝太多呢会冲淡我们的胃液，影响早餐食物的消化，那么喝太少呢又起不到这种健康保健的作用。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成为自己的健康管家。健康早班车。

0: 不会老。笑眯眯笑眯眯，做人客气乖和容易。
1: 爷爷说的容易，早上起床喊啾喊啾，
0: 不要乱吃零食，多喝开水。
2: 早上好，各位，欢迎您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盘山广播电视台 FM93.9 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我们在晨间时光为您带来的全民健康服务类节目健康生活。我是悠悠，问候大家早上好。那么在今天的健康早班车当中呢，我们将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啊，长期戴眼镜它到底会不会让我们的眼睛变凸呢？
0: 你越来越美丽，人人都说 nice。
2: 或许您曾经听到过这样的一种说法，说近视眼镜戴久了眼睛呢就会凸出来，因此呢有一些人呢就会对眼镜产生了一种排斥的心理了，我宁愿看不清楚我也不愿意戴眼镜。或者说呢只是在上课或者是看电视啊，或者是其他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偶尔来戴一下。那么戴眼镜它真的会让我们的眼睛变凸吗？其实并非如此，近视呢才是眼睛突出的一个罪魁祸首。戴眼镜让眼睛变凸呢，它其实是一种错误的理解哈。眼睛变凸呢，通常是由于近视度数过高，伴随了眼轴变得过长，那么从而引起的就是眼球鼓出了。往往呢在极高度的近视当中呢是比较常见的。而近视呢按照了解剖的结构呢，可以分成了轴性近视和屈光性近视的两大类。大多数哈近视都是属于那种轴性近视的，也就是由于眼轴增长过快导致的这个近视的现象。那孩子其实在刚刚出生的时候，大多他们都是远视眼，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孩子的眼轴呢也会像身高一样增长，此时呢孩子会逐步从远视眼过渡到一个正常的视力。但是如果说长得过快的话，那么就容易会变成了近视眼了。而一般而言呢，儿童的眼轴越长，发生近视的概率就会越高了。生长发育期的儿童每年眼轴的增长呢，最好是能够控制在0.3毫米以内。到了18周岁左右的时候呢，孩子的身高发育基本上就完成了，眼轴呢也会慢慢的稳定下来。可见哈，眼睛变凸的根源呢是高度近视带来的眼轴过长，这个是跟戴眼镜它真的是没有什么关系。那么眼镜呢，之所以能够让我们的视力由模糊变得清晰，是由于镜片呢改变了光线的聚散度。而近视眼镜的凹透镜哈，会让进入到眼内的光线呢发散之后成像在视网膜上，并且呢让佩戴者看清楚外界的事物。但是呢，凹透镜本身呢就是由于它的光学作用会导致事物变小，并且呢会随着近视度数的增高而越来越小。那么从他人的视角来看呢，戴着近视眼镜的人呢，眼睛也是会变小的，同时呢会给人一种眼睛变形的感觉。

零食。而事实上呢，一副合格的眼镜不但是能够矫正我们的视力，让我们看得清晰、舒适和持久，还可以对佩戴者的眼睛和面部的某一些缺陷起到了一个修饰的作用。而相反呢，如果说近视了不戴眼镜，由于视物不清可以导致视疲劳，那么久而久之呢，会引发的就是调节和聚散等等视觉功能的改变，不仅容易加深近视的度数，甚至还有可能会导致斜视的发生，是有害无益的。所以哈，当我们的孩子出现了近视的情况，一定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呢来进行规范的检查，科学的验配眼镜。那接着我们再来说一说，到底应该选择一副什么样的眼镜才是比较合适的呢？而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又需要来注意什么呢？首先呢，就是框架眼镜呢是适用面很广的，是屈光不正最常见的一种矫正的手段。那么验配和使用框架眼镜呢，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啊，也容易让人呢忽视其中的含金量了。那么其实如何选择合适的眼镜是大有学问的。正确来选择眼镜呢，应该是从镜片的光学、美学以及力学，会增加了像脂肪肝和酒精肝的风险。那么第二件事呢，就是胡乱吃药了，因为大部分的药物呢都是要由肝脏去代谢的。那么对于药物特别敏感，一次过量的服药或者说长期的服药的话，对于肝脏产生的持续的刺激，让它产生那种炎症坏死。服用多种药物的时候呢，容易产生那种药物交互作用，会影响我们的肝脏代谢药物的能力的。那第三件事情呢，就是睡眠不足。该休息的时候咱们不休息，会引起的就是肝脏血流相对不足，影响肝细胞的一个正常的代谢。那么已经受损的肝细胞呢，就难以

0: 就不了，并且加剧恶化的这种可能。而第四件事呢，就是爱吃油腻的了。肝脏呢是脂肪运输的一个枢纽，消化吸收之后呢，一部分的脂肪呢会进入到我们的肝脏之后，再转变成体脂储存起来。那我们饥饿的时候呢，储存的体脂可以先被运往到肝脏，然后再进行分解。而如果说我们吃了太多的油腻的食物的话呢，容易导致脂肪代谢紊乱，让脂肪呢堆积在我们肝脏内，形成了脂肪肝。接着呢，我们再来说最后一件事情哈，就是抑郁和易怒的。抑郁的人呢，经常会有那种肝气郁结，那么易怒的人呢，就会导致肝气横逆，肝阳上亢。这两类不良的情绪呢，都是会损伤到我们的肝脏的。
1: 健康的人快乐多，左下拳右下拳，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运动。
0: 可能说到这儿的时候，您会有一点担心了，说哎呦，那我们的肝脏怎么如此的脆弱呀？但是哈，其实我们还是要告诉大家，有九成的肝病呢是可以有效的预防的。因为肝脏的再生能力它是超强的，那么影响肝脏健康的因素呢，大多也都是比较明确的，对症下药，我们就可以预防90%的肝病了。而第一个呢，就是保持健康的体重。肝脏内的脂肪呢，会随着我们身体的脂肪一起减少的，所以说建议大家哈，每周咱们坚持运动5次，每次呢在30分钟左右的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而且呢还需要根据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呢去均衡我们的饮食。那么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戒酒。戒酒呢是目前为止啊最有效的能够保护我们肝脏的措施了。那么研究发现呢，对于酒精性脂肪肝的患者，一般戒酒之后10天左右，肝内的脂肪呢是可以明显改善的。那么第三个事情呢，就是服药遵医嘱，一定要做到哈，遵医嘱来服药，避免联合用药。比如说呢，包括了中成药在内的不少感冒药呢，都含有了对乙酰氨基酚。那么如果说我们同时服用了2种以上的感冒药的话，不知不觉当中呢，摄入了对乙酰氨基酚的总量呢，就会大大的超标了。那么除了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些之外呢，还要注意的就是睡眠的时间了。肝胆呢在晚上11点钟的时候呢就开始进行新陈代谢了，那我们这个时候进入梦乡呢，是有助于肝脏的自我修复的，去降低那种不良影响到最低。熬夜、长时间的打游戏等等哈，都是容易伤肝的。那么调理肝脏呢，一定要规律的作息，早睡早起。
1: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早睡早起，咱们来做。
0: 那么最后一件事情呢，就是平和心态。想要让我们的肝脏更健康的话呢，一定要学会的就是保持良好的情绪，尽量做到心平气和、乐观开朗，让我们的肝气呢能够正常的生发顺调。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2: 进一步深化对接，以基金投资带动园区产业集聚。
3: 江苏辽优农贸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邢颖，
4: 最大的感受就是让我们在江苏的辽宁企业家能更有底气的来推动推广我们辽宁的农副产品的旺季。接下来那正是我们江苏市场的采购季，所以我们这次与上次的区别就在于我们前期的对接是两省的对接和各地市的对接，现在我们要深入到选品，深入到各个县区，我们江苏的客户市场更能精准的来去推广来去介绍。
5: 值得关注的是，辽洽会是一个面向国际市场的开放平台。随着辽苏产业合作不断深入，如何发挥各自产业和开放优势，共同拓展国际市场，也成为双方进一步合作的新空间。斯里兰卡中国商务发展协会会长拉特穆迪·塞拉扬迪·基尔蒂·班达拉。
6: 我们和中东商会正在斯里兰卡建设一个250英亩的工业区，非常靠近港口。辽宁和江苏具有向全球提供高科技生产线的巨大潜力，因此我们的想法是将这些高科技公司引入到斯里兰卡进行增值加工，并从那里出口。我们也在从事旅游开发，所以我正考虑把游客带到辽宁和江苏。
5: 2026年是辽苏对口合作10周年，10年是一个节点，也是新的起点。 按照两省十五五对口合作部署，双方将进一步共育特色优势产业，共聚创新发展活力，共拓开放发展之路。

0: 共促城乡融合发展，共谋体制机制创新，南北相望，优势互补，辽苏合作还将打开新的空间。
1: 在刚刚闭幕的第七届中国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上，我们拿到了一组数字，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近3000位嘉宾，210位世界500强高管参会，107个项目现场签约。数字很精彩，但比数字更值得关注的是，在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辽宁明确提出加快建设开放强省的背景下，这场辽洽会靠什么让企业奔赴而来，又靠什么把一期一会变成长期扎根。
0: 在辽洽会主题馆的蒙古国展区，几天来这里的业务洽谈络绎不绝，除了馆内展示的羊绒产业，企业家们还将合作延续到了场外，在一场接一场的经贸洽谈合作中夯实项目。来自锦州的创实牧业近两年在蒙古国完成了涵盖矿山、冶炼厂、加工厂的完整产业布局，企业快速的发展正是受益于辽洽会一届一届搭台，把蒙古国的资源方和辽宁的制造企业拉到一张桌子上，精准对接，持续跟进。政府负责把路铺好，企业则专心发展。辽宁创实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瑞
2: 能够最精准地指出我们的方向，获得更多的商业信息，进一步帮助我们拓展在蒙古以及在中国的一些的产业和前端的这个矿山的这个发展。
0: 创实牧业不是个案，本届辽洽会50多个

0: 8个案例入选全国典型案例。
1: 每一次的裁判文书，都是可能关系到老百姓的民生，也可能关系到企业的发展，那么从大了说，也可能关系到整个地区的营商环境建设，所以我想，面对每一个案件，都应该踏踏实实的、认认真真的去做好。
2: 本台记者童浩、刘超报道。朝阳市喀拉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是中国北方著名的制陶之乡，喀左县持续推动紫砂制作技艺活态传承，让老百姓依靠紫砂手艺实现稳定增收，走出了北方非遗工艺产业化特色路径。
0: 不久前，喀左紫砂手艺人艾雅芝精选自己的作品《凤鸣湖》和红山玉猪龙紫砂杯入驻辽作馆展销。
3: 辽作馆给咱们喀左紫砂搭建了一个省级展示的平台，市场的也拓宽了，咱们的业绩也都上来了。
0: 在喀左县，艾雅芝与他的紫砂工坊已经成为一个强有力的泥土纽带，目前累计免费培训超千人次，直接带动数百名群众就业。喀左紫砂手艺人乌春燕，
4: 自从跟老师学习以后呢，我不仅说是有了一个一技之长，而且呢，我现在收入也是非常稳定的，也有了一份踏实的事业。
2: 为了提高紫砂壶制作水平，喀左紫砂手工艺人徐振海曾经多次南下江苏宜兴学习技艺。他还另辟蹊径，将喀左紫砂同装修行业结合，采用古法高温煅烧工艺开发出环保紫砂墙泥，填补了紫砂建材市场的空白。
5: 我们研发的紫砂内墙这个环保墙泥项目，就是工业化生产的项目。比如说我们又研发了管道的这个涂料，我们研发这个一个分子筛，这样这个产品呢，它就适合于工业园区里边量产。
2: 目前朝阳市喀左县共有紫砂陶瓷相关企业商户和作坊100多家，产业链上下游带动就业近万人。喀左陈醋紫砂特色产业发展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大勇，
6: 我们不断延伸产业链条，拓展艺术紫砂、日用紫砂、建筑紫砂等多元应用，以文化传承赋能产业发展，真正实现非遗传承、群众致富、文旅兴盛、乡村振兴、互促共进。
7: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沈阳、抚顺、本溪、营口、辽阳、铁岭、盘锦中雨，其他地区小雨、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阜新、铁岭、朝阳13到14摄氏度，其他地区15到19摄氏度。最高气温抚顺19摄氏度，其他地区20到25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中雨转雷阵雨，西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
2: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罗宁、尉迟琼珠，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北京小雨，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2: 迎佳节庆团圆，各地举行丰富活动欢庆中秋。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8枚金牌，中国游泳队金牌数创单届亚运会历
2: 史。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

0: 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0: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中秋佳节，全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画团圆，尽显中秋节日的丰厚历史文化和独特人文魅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群贤毕至，今夜我们以鼓礼传闻脉。
4: 位于江苏淮安清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清江浦景区，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淮安市民吴方婷：
5: 我在李运河边看到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6: 不给你酒，已经酒肉小吃。
7: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6: 每年到中秋节都要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8: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 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

0: 光影梦境。灯会将邢窑技艺、邢乡古韵传说等当地经典文化元素与现代光影科技巧妙融合，让传统故事可视可感。此外，这里同步推出文艺展演、文化市集、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游客杜丽君：
1: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
2: 中秋国庆假期来临，各地深挖文旅资源，打造新场景，推出新玩法，不断丰富市民游客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进行，所有竞赛观摩和体验活动向公众免费开放。中秋假期，赛场旁的一式身手技能体验站吸引了海内外观众。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语气里藏不住兴奋。
4: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啦、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提到很多娱乐方面的这个部分，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3: 记者在现场看到时装技术项目技能体验站同样人气高涨，扎染、盘扣等独特的工艺吸引观众动手体验。海外观众努尔哈菲赞说：
5: I'm so happy because I learned how to dye.
6: 我特别开心，我学会了扎染，还做出了一块手帕，这项技艺特别精妙。
3: 中秋假期，这里也成了孩子们的好去处。一大早，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就排起长队，油漆艺术、喷漆、木工实操，各式各样的动手项目让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跃跃欲试。上海市娄山中学科技总辅导员素江花说：
7: 一个就是提高他动手制作能力，第二个呢，提高他们的创意思维，让他们从小就开始有这种创新的精神，以及把这个创新结合在劳动里面。
8: 夜幕降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乌兰哈达火山群静卧在辽阔草原之上，游客们围坐一起，伴着草原晚风闲谈赏月。游客王女士：
9: 脚踩在地面，看着这个天地的辽阔，月亮显得特别的清澈，这个暗夜环境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心灵体验和治愈。
8: 当地一家文旅企业负责人傅彩峰介绍，近年来察右后旗立足乌兰哈达火山独特资源，跳出单纯风光观光的思路，以火山星空美景为载体，持续培育文旅新业态。
10: 乌兰哈达火山暗夜保护区，这里呢有满天的星辰，还有浩瀚的银河。我们打造专业的观测，把天文研学和科普，还有沉浸式住宿呢结合在一起。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11: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结账。踏上新旅途的青核桃，富裕了一方百姓，也让大山有了新的奔头。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12: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磨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13: 哎，这些货漂亮。
12: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14: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啊，每年都在倍增。
15: 这里面是这几年咱们老刘合作社。
12: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14: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结。
12: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 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14: 这三边境河道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上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12: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16: 我从那个山西呀，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12: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广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17: 今年的果子还是石头在地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12: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2: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里屡创佳绩，再添18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18: 昨天的射击男子步枪3×4比赛，中国队3位奥运冠军盛礼豪、张常红、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8，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2位运动员参加，张常红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3×4团体赛的金牌，
19: 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3×4的团体的金牌。
18: 游泳项目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当天的7项决赛里再夺5金，女子50米蝶泳张雨霏，男子50米蛙泳齐海洋，女子800米自由泳李冰洁，男子400米自由泳张展硕分别获得所在项目金牌。最后一项女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当中，中国队再次斩获1枚金牌。最终在总共41个游泳小项里面，中国队拿到了30枚金牌，其中张展硕独得7枚金牌，截止到目前是本届亚运会个人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20: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18: 面对这样的成绩，张展硕依然还在期待向着世界顶尖水平继续前进。
21: 今天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然后也很高兴能拿到这7枚金牌。
22: 我觉得每一枚都不轻松吧，
21: 有收获也有一些不足吧，当然确实可能像一些项目上有提高，但是离就是像世界上这种其实还是有一些差距，也是自己不能就是这次取得的一个成绩去自满吧，还是要沉下心来。
18: 田径赛场昨天决出6枚金牌，女子1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雨杰跑出了11秒06，打破赛会纪录夺得金牌。
23: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雨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他已经对山地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雨杰保持住山地佩雷拉给他压力，陈雨杰全力冲刺，11秒06。
18: 另外，女子铅球宋佳媛轻松夺得冠军。体操项目25号进行了5项单项决赛，中国选手邹静媛拿到了男子双杠冠军，田浩夺得男子单杠金牌，体操项目也就此收官，中国队总共收获7金2银4铜。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25号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四人皮艇决赛当中，由于诗梦、殷梦蝶、王楠和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轻松获胜。男子500米单人划艇决赛，季博文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双人划艇决赛，孙梦雅、马亚楠拿到冠军。其他几个项目里，举重女子61公斤级，中国选手杨柳月夺得冠军，并且打破抓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中国选手袁金伟收获金牌。击剑女子重剑团体赛，由刘畅、唐君瑶、杨静文、于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马术项目盛装舞步团体赛，吴越、于佳怡、顾展照和饶佳怡组成的中国队拿到金牌。集体项目里，女子足球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击败越南队进入4强。今天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开始进行，将会决出女子双人10米台和男子双人3米板2枚金牌。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中有300多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11: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昨天2026年中秋节单日票房成功破亿，中秋国庆双节有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
11: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
0: 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11: 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美国友人塞考斯说，
0: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11: 杜立特行动美军老兵后代雷特拉斯。
1: Both China and US.
4: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11: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阿联酋记者协会主席哈马迪说，
4: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2: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
11: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根据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2: 俄罗斯国防部25号发布过去7天战报，

0: 媳妇儿轻轻地抚摸着老公那晒得又黑又黑的脸呢，非常心疼。
1: 你看这么热的天儿，咱就别干这销售了呗。那现在环境这么差，那也赚不了多少钱。
0: 当时那老公笑笑，哈哈，没事儿，挺凉快的。呵呵。

0: 摇哪都是冷屁股。哎呀，请问这位销售，你是拿真心跟人家玩贴贴吗？销售这个事儿真的是分人干啊。哎，其实关键的就是看啥呢？首先就是找准时机，第二就是你得会口语表达，对不对？你分什么情况下，然后呢，你找什么样的机会去和这个人进行交流，并且你口才得好，口才得好。但也不尽然啊，据说有一个哥们儿推销贼厚的一大词典，别人都没成功啊，他就成功了。哎，这人口才好吗？还不好，他还是个口吃。哎，有人问了，说你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呀？他说我其实也没啥秘诀，我就是逮着个人，我就问他，我说大哥，你是花钱买这本词典的，还是想听我从头到尾给你念一遍的？有个朋友参加面试，结束之后啊，就问他啊，朋友，你的面试结果怎么样？结果呢，这哥们就非常无奈，就说：“哎呀，我这咋整的？你说说，我就说错一句话呀，结果被人淘汰了。我这哥们说错啥了？公司就问我会不会做这种工作，我说这种工作闭着眼睛都能做。”
1: 开心就好，
2: 开心就好，
1: 开心就好。

0: 不客气了啊，咱们就接着来。这里是开心就好节目，直播互动综艺娱乐非普通话脱口真人秀啊。哎，各位老朋友，咱们之间不见外，知道我是谁吧？哎，正在陪伴着大家的叫阿旺，姓阿名旺。那你这么想的话，那就思维简单了啊。哎，接下来呢，继续讲笑话，开心连珠炮。有朋友说，不叫开心就好吗？叫啥都一样。开心就好，今天的呈现方式，就一个一个笑话连着讲。开心连珠炮，就听笑话。话说啊，哎，有个男孩要去相亲，见面之前呢，他就托人打听，哎，说这相亲的女孩啊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啊，什么样的啊，他听说这女孩喜欢的成熟一点的男生，所以说相亲的时候就有所准备，特别留了几天胡子。结果两个人见面之后啊，女孩居然说，
1: 大爷，你儿子没来呀。
0: 男孩当时给整懵登了。不咋的，留个胡子就这么显老吗？就那可能这孩子也是天赋异禀，是不是适合扮老成？哥们儿动手不，这哥们儿搓搓手，搓搓手，来一句动手动手。此言一出，结果四杆枪瞬间黑洞洞的枪口就对着他们俩。你别说，这证明啥呢？安保反应相当之迅速，对不对？

是猛然间提高了安保级别。哼，我赌你枪里边没有子弹。不是，兄台莫不是傻吧？哎，这两天看新闻呢，这里边说到呢，有很多的明星大咖啊，说他自己进娱乐圈的契机，都是陪朋友去面试角色啊，或者说陪朋友去参加比赛，朋友没选上。他选上了，是不是？这话说着，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啊，啊，就咱们和明星也有共同点呢，朋友们，啊，很多次都是啊，我陪朋友去吃饭，朋友没胖，我胖了。但我真觉得啊，这是纯纯的有点凡尔赛，不是胖那个事儿，咱就说这朋友那个事儿，对不对？啊，娱乐圈这帮明星大咖，啊，你陪朋友去，朋友没选上，你选上。你要是真陪朋友去，你别报名啊，拿朋友当什么幌子，对不对？我告诉你，这样人城府都很深呢。哎，说有的时候啊，很多人呢，就是识破谎言。他识破谎言靠的是什么？他并不是靠的是聪明才智，啊，为什么？靠的是经验。啊？啥意思？就是他以前他也撒过这种谎。哎，有一次呢，大妈问他的朋友，哎，你说这个人呢，要是长得丑啊，那身材但是很好，这是一种什么体验呢？结果这哥们说啥？那什么体验呢？那就是背面看倾国倾城，正面看忧国忧民呢。还别说，形容的还挺恰如其分，是不是？

话说有一个犯人呢，收到了妻子的来信，说你这进监狱之后，咱家的几亩地都没人翻，公婆身体不好，干不动，我这身子骨也弱，我还得看孩子。犯人给妻子回信，千万别翻地，咱家地里可藏着枪呢。一个月之后，媳妇儿给回信了，哎呀，这警察来了三四批人呐，那把咱家这地翻了好几遍，那都累得吐血了，也没找着那。

说每次看到女明星，我都会用力的摩拳擦掌，我心里暗下决心，我们一定要拼命的工作，将来让我们老板也能找他们，让他们当老板娘。我说兄弟啊，你这一片担心呢。是不是？人家说了嘛，说同志们一定要多努力干啊。嗯，哎，咱们的企业，哎，将来呢能够有长足的发展，哎，那全靠你们了。你看这正经企业都这么说话，该你们老板怎么说呢？兄弟们加油，等将来啊，哥开上法拉利就全靠你们了。是不是？大家伙加油干啊，来年给你换个新嫂子。

对于一个女人来讲，你以为你用那些包啊鞋呀、来哄她，她就不生气了吗？就能使她开心了吗？你把人家当成什么人了啊？人家和你在一起，难道你还不明白吗？不是所有女人都喜欢什么鞋呀、包啊这些俗气的东西，对不对？她喜欢钱。麻烦你得直接一点好吗？说有一个兄弟啊在网上求助，说我就问大伙儿一个问题，在线等啊，大伙儿能不能认真的回答我，说如果遇到一个长得漂亮，不要房子，不要钻戒，不要求你有存款，不要求你请吃饭，不要求你买东西，他只要你的人，就这么一个好姑娘，每次给500块钱过分吗？不知道这位兄弟还能不能在线了。

0: 开车穿行盘锦大街小巷，感受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
1: 城市的活力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少跑腿，好办事，解难题，护权益，用贴心服务留住商机，用公平环境汇聚人气。
0: 公职人员多一份担当，服务窗口多一份耐心，市场经营多一份诚信。
1: 潮起龙湾，
0: 兴业在盘山，
1: 以一流营商环境
0: 跑出城市发展加速度，
2: 满满的正能量。早晨起来拥抱太阳，让身体充满灿烂的阳光，满满的正能量。

0: 世上没有路都是人开创，脚底板磨破道路才顺畅，每天一大早逗你开口笑，开心就好，满满正能量，
1: 开心就好，满满的正能量。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开心就好之开心连珠炮。各位好，我是阿旺。说人生当中的缘分呢，就是那么奇妙。有个小伙子，单身狗啊，单身男孩，这不是吗？家里边的母后大人给他安排了一场相亲。见面之后，哎，你看，巧了，这也太眼熟了，这不就是我那个小学同学吗？气氛还很尴尬。为什么尴尬呢？他就恍惚记得哈，以前呢在小学时候念书的时候，这两个人呢上课吵架，上课吵架，彼此之间言语啊肯定是恶语相向啊。这小姑娘呢就说他，说你长大以后你肯定找不着媳妇儿。小伙子当时也不让份儿啊，哼，那你长大之后肯定嫁不出去。哎，没想到，哎，今天就见面了。你说这到底是缘分还是因果报应啊？这么说吧，就是你俩相遇之前呢，肯定就是算是报应，但相遇之后，如果还想让对方得到报应，大不了就不成呗。啊，还是成吧，啊，成了就是缘分了，不是冤家不聚头。有一哥们儿啊，被分配到厂里车间去了，长期上夜班，生物钟彻底被打乱了，苦不堪言呐。厂长啊非常关心他，就问了，哎，其实啊三个月以后就不会这么辛苦喽。啊，厂长，三个月以后我就可以不上夜班了？啊，我的意思是三个月以后你就适应了。